灭一个重罪的汉奸，还消灭了八个鬼子，赶跑了苏金荣和杨子王八杨百顺，而且打得特别痛快，就连于老寿也身负重伤。嘿嘿，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索性排着队唱起歌来。只有杜平背着枪走在队伍的最后边，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杜平躺在炕上，眼前晃动着小哥的影子，一个年轻的战士无畏的负伤，作为我是党代表，作为一个指挥员，我觉得应当承担这种责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必须让战士们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坚决克服这种战场上乱拿东西的错误。老孟庆新缴获来的牛皮鞋嘎吱嘎吱嘎吱穿着走进来，政委，哈哈哈哈，找我有事啊？好，你去通知各排，把个人缴获的战利品都交出来，谁也不准中饱私囊私路腰包，重要的物品都得上交，多余的零星物品统一分配啊。这事儿好了，我知道了。老孟嘎吱吱在屋里转一圈，心里高兴，又走出去了。过一会儿老孟突然转回来，照例在屋里嘎吱嘎吱又转一圈，却没有说话。杜平就问，战士们拿的东西集中起来了吗？怎么回事？还有别的事儿吗？老孟庆就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又在屋里转一圈，又走出去。杜平躺下有些迷糊，又听嘎吱吱的响，睁眼一看又是老孟庆，翻个身又睡下了。老孟庆只好退了出去。到了傍晚时分，战士们在谷场上做游戏，四周围好多老百姓看热闹，场子里不时传出了轰轰的笑声。杜平走近一看，便被一个战士给拖住，欢迎杜政委，杜政委给大家唱一个，唱一个。这我可不行啊！杜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嗓子，那就扭秧歌，扭秧歌。战士们一哄而起，王二虎前推后拥。我说政委啊，你就带个头吧。杜平指了指腰，这个也不行。这样吧，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欢迎欢迎，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这样鼓起掌来。杜平刚讲一句话，就连咳嗽起来。一个战士慌忙递过一碗水，你先喝个水润润嗓子。突然小董把双手一挥，瞪着眼睛就吵，你们怎么搞的？不知道政委在战场上就犯了病吗？你们怎么还让他来这儿？大家一听傻了眼了，不知怎么才好，显得十分狼狈。杜平赶紧说，没关系，讲个故事立不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白胡子独身老汉。政委，你讲的是那个老头种瓜的故事吧？我记着，我来替您讲。小董就这样打断了杜平的话，不由分说讲起这个故事。他有声有色的就这样抓住了众人的注意力。杜平望着他笑了笑，轻轻地走开了。那么前边不远的树下一看，堆了一堆大战利品。就这样，管理员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手中的毛笔，忙的是不可开交，嘴里不住的咕咕囊囊嘟嘟囊囊的，各班领来的东西都在这儿呢，只顾点清东西。杜平站在旁边仔细看了一会儿，便在前边个石喇子坐下来。政委，政委！老孟庆突然出现在杜平的身前，背着个脸说，我想回区上工作，你看怎么样？哦，杜平觉着老头说这话十分奇怪，你什么意思？领导上不信任我。哎呀，我说老孟大爷，你怎么越活越糊涂了？杜平站起来走到老孟的近前，咱们一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就像父子兄弟一样，怎么谈不上
这信任不信任，这话从何说起？

老孟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回答，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杜平不加理解，思索了半天，也不想这里是什么道理，想不出来呀、啊。赶紧就问老孟大爷：“到底谁得罪你了？你就痛痛快快的照直崩说出来，是我的错，我坚决改正；是同志们的错，咱们就批评指正。”是这样，我缴获了一双皮鞋，穿着正合适。你下命令，非要急急中起来不行，这不是吗？我就觉着你不信任我。杜平心里实在觉着好笑，拍着老孟的肩膀：“老孟大爷，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是为了统一分配，怎么会扯到不信任你？再说你穿着一双皮鞋正合适，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知道啊？哎呀，我今天穿这皮鞋到你屋去了三次，把我可美坏了。”杜平这才想起老孟每次这脚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的响声，只是没有留意。这一个向来细心的人，这一回疏忽了，现在越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干部思想上不解决问题，那就很难说服战士了。严肃地问老孟庆：“我说老孟大爷，你知道二排战士小根儿是怎么负伤的吗？不是叫鬼子打的吗？”“是啊，打仗本来免不了流血，只是他的伤太没有价值了，就是为了敌人的一只水壶，他看好了，结果被鬼子冷不防打了一下。在昨天解决战斗的时候，有些干部战士一窝蜂上去拿东西，喊都喊不住，简直就不像个队伍，就像着土匪。我说这话可能难听，可能你接受不了，但是也是实话。你说要是敌人后续部队来了怎么办？你们没想到这岌岌可危、非常可怕的事儿吗？”老孟从没有想到这些，听了。想起追鬼子时顾着拿东西的情景，又听杜平说如果谁拿了什么什么就是谁的，谁喜欢什么就要什么，以后打仗的时候大家只顾拿东西，你说这队伍还怎么个带像土匪一般？一番话说的老孟庆如醉方醒，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只顾着想着一双皮鞋，却从来没有考虑到部队的影响。哎呀，老孟庆没等杜平说完，抢着说：“我老汉呐，嘿嘿，一时之间鬼迷心窍，没话说，我服从命令。”杜平望着老孟，突然想起来，肖家区游击队长最近牺牲了。县委已决定新队长叫老孟庆去担任，一来熟悉情况，二来他上岁数，跟着大队跑不方便。杜平想到这儿，向老孟庆就提了此事。老孟庆便说：“那不行啊，是不是大队不要我了，让我去啊？”杜平说：“不叫你走你要走，叫你走你又不走，还说什么服从命令来，这话从何说起啊？”老孟庆让他说的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这个嘛，杜平拉他坐下解释：“这个差事啊，比现在你担任的工作还重要，独当一面不容易。”接着开玩笑：“你知道吗，老孟大爷，和你干闺女一块工作多好呀！”老孟庆眼前一亮，确实很希望跟苏建梅一起工作。把胡子一摸：“好好好好好，我服从命令，服从命令。”这就对吗？杜平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还有皮鞋的事儿，皮鞋的事儿啊，哈哈哈哈，我早就交上去了，交上去了。”杜平不知怎么的，突然可怜起这个老头子来了，为了一双皮鞋，竟然要求调动工作，便拉着他：“那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到了管理员那里，杜平说：“那一双皮鞋是……啊，就是那一双。”老孟庆指着一般领来东西战士手中拿着一双鞋说：“就是这一双，就是这一双。”杜平从那站

是手中，把鞋取过来。这双鞋孟参谋穿着正合适，分给孟参谋好不好啊？有几个战士也在眼前，闻听此言，好好好好，我们都同意，都同意。战士们异口同声啊。杜平此时把鞋递给老孟庆，拿去吧。老孟庆接过鞋，嘿嘿乐了，嘿嘿嘿，我还真喜欢这玩意儿。好，那花白胡子直抖，心中高兴。杜平把老孟庆送走，天已经黑了，听着对面屋里战士们在吵，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等到了近前，听明白了，有的说苏金龙和杨百顺要是不上这西河店的炮楼，这回准能活捉。有的说西河店的于老寿那坏透了，老百姓没有不骂他八辈祖宗的。你们说于老寿这有什么了不起，早晚要他命。这时候王二虎说，对，早晚收拾于老寿，你们要记着这一笔账。那一次啊，打马车让他小舅子给我追呀，追着好败兴。王排长，咱们把西河店炮楼给端了吧，给政委提个意见，打个炮楼试一试。鬼子都打了，还怕几个汉奸吗？战士们闹哄去，对对，我们都想打。嗯，一提起打西河店炮楼，杜平自然而然便想起一个人，就是马英。算时间，他该回来了。那说马英说到这儿上哪儿去了？马英啊，和小李在周大贵老娘那儿整整待了一夜，在那儿啊守着老太太，怕她出这危险。现在是十分的疲劳，但是精神上还是比较愉快。原来大队就曾策划夺取西河店炮楼的战斗，当时对于硬攻还是智取这两个方案进行了争论，最后决定智取。因为敌人占着有利的攻势，我们又没有什么重武器，容易造成重大的伤亡，而且这是全线夺取第一个炮楼的事情，只能成功，不允许半点失败。马英想起到军区取枪回来时碰到周大贵的老娘，他是田三的家里人，就争取田三的问题，所以杜平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让马英动员周大贵的老娘去争取田三的工作。马英就这样奉命到了周大贵家提及此事，老大娘没等他说完，颤颤的就这样拄起了棍子，我跟你走吧。马英心里一阵激动，忙说，大娘，你不把家里收拾收拾？老大娘把棍子一倒，你看这破家有啥，我不要了。接着说呀，哎呀，想不到孩子不学好，让人跟着操心，他不回来，我拴也得把他拴回来，带也得把他带回来。大娘，哈哈，有你这话我就高兴了。但是咱们还是说服教育为主，好好劝他。要是劝他回心转意，愿意帮助抗日，还能办大事来，这可是好事儿。你们还想要这坏小子吗？老大娘不敢相信马英的话，赶紧惊疑的就问。怎么不要啊？我们那是愿意啊，用这改过自新的人，而且呢，也是一份抗日的力量。我们讲的就是说服教育，说服教育和争取呀。要说也是，老大娘比较感叹，我这就去劝他。你们看着，该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啥也行啊，把这小子交给你们就行，我做老的娘的就高兴。马英先把周大贵的老娘安置住了，就去找大队。杜平一见他，扯着他手让他坐下。周大贵的老娘，你动员了吗？我已经把他带来了。老大娘可积极了，根本用不着动员。太好了，今天休息一下，明天去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为什么还等明天呢？我今天就想去。杜平深深了解马英的性格。没有阻拦，天也黑了，马英领着周大贵的老娘就到了西河店，在一个

保里户家里就歇息。这保里呀，就是指掩护抗日人员的基本群众。那么马英暂时隐蔽起来，便由呢这些控制伪村长的到炮楼上给这田三送信去了。田三在他弟兄三个里年纪说实在的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周大贵的老娘也最疼他，有时候也常住在周大贵家里，和他们感情甚好甚好。两年前他就被刘宗正抓到队伍去当兵，开始常常想起他们，夜里偷偷的哭，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赌起钱来，接着吃喝嫖赌都会了，对周大贵他们的感情也逐渐淡薄了。有次刚发了饷，拿着一块半的钱到街上想找人家捎回去，可是不知怎么的一下子走到酒店里买了一瓶酒，滴了咕噜又喝光了，之后啊也没让人带回信儿。他决心永不想家，永不和家里来往，人既然当了汉奸兵了，那就不是好东西，也落不得好死，就这样混吧混吧，混到哪里算哪里，说不定哪一天就没有命了。这天突然没想到亲亲来了，心乱如麻，又回忆那痛苦的往事，他向站岗的说了好几句好话，便偷偷离开炮楼就进了村了。田三一眼就看到家里人了，一看呢，周大贵他娘自己的长辈头发全白了，满脸的皱纹，一双昏花的老眼，两年不见怎么老成这样。老大娘一看田三也变样了，面黄肌瘦，这额骨突出老高，再配上那一套土黄色的军装更显得难看。两个人相互望着望着，一句话也没说。后来两个人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这田三还有点良心，镇静下来。我说老人家，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俺表哥呢？替你表哥，替你表哥让我心痛啊！他让鬼子给害死了。啊！田三这脑袋像让人猛击了一拳。以前不管这家里人也好，还是表哥也好，都照顾他，表哥的娘对他也好，可这么一听说死了，他就知道，嗨，这是鬼子干的坏事儿。这个时候再看老太太说，你现在倒好了，忘恩负义，背祖忘宗，忘了自己的祖宗，忘了自己的家人，你竟然和鬼子混在一起。我说老人家，这也不能怨我呀，上边交代的，出了事要杀头。好吧，你怕杀头就跟我回去。回哪儿去？到处都是鬼子的天下，抓住了还有命吗？你怎么了？死心要当汉奸呢？你不想想你表哥是怎么惨死的？我说你还有没有良心了？有没有良心？你别冤枉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你叫我跟你回家上哪儿去？在家能保住性命，能待得住吗？你老人家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让我死吗？看来你还真就不听话。既然不听话，我非要跟你说道说道。你这孩子良心大大的坏了，难道你真就要做汉奸不成吗？抗日烽火记第38回，书接前文，老太太劝说田三，最后老太太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孩子不要紧，我送你回家去当八路去。当八路？田三闻听吓一跳，您这不是说笑话吗？八路抓我还要要我的命，我能和八路军共事吗？因为共事我

这不就得出事儿吗？您别吓我行不？正在这时，马英突然从里间屋走出来，精力充沛，两眼闪光，腰间插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田三一下子被弄得不知所措，突然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别打死我，别打死我，我是个好人呐，我全靠着家里的这位家里亲戚。再说了，我也得养活老人家。”马英大喝一声：“你给我站起来！你过去是个好庄稼人，可是现在你当了汉奸，变得大大的坏了，良心都坏了。”田三吓得刚爬起来，周大娘浑身都哆嗦，指着他鼻子就骂：“你这个坏东西，自从披上这黄狗皮，是六亲不认。把你养这么大，你早把我给忘了。你忘了，你应该走上正路。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说着一头撞向田三。田三急忙把周大娘给拦住，扶住他之后：“您放我一回吧，您放我一回吧，我一定改邪归正，改邪归正。”马英叫他们坐起来，心平气和地向田三讲起抗日的道理，说了半天做思想工作，最后说：“希望你要不要忘记了周大贵是怎么死的，要报这个仇，回到人民这边来。”这时候田三满面羞愧，是频频点头。周大娘还不放心：“孩子，你不要再糊涂了，脱下这身狗皮来跟我们走。”说着就解田三的衣服扣。田三吞吞吐吐：“我愿意投降八路，可是此时啊，眼前现出伪军长王洪建凶恶的面孔啊。”哎呀，一想起他，这心里通通直跳，不由得长叹一声：“反正我没活路了，八路不杀我，王洪建也得宰我。”马英一看，田三已经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到了研究打炮楼的节骨眼了：“你不用担心，咱们想办法把炮楼给拔掉，捉住于老寿那就行了。”田三心想：“那炮楼工事坚固，楼高沟深，还有机关枪架在楼上，不觉得脱口而出，这能打得下来吗？”哈哈！马英闻听，微微一笑，频频点头，接着把预想的作战方案又讲了一遍，又想了一遍。“明天夜里有你的岗哨吗？”“有啊，12点钟是我的。”“好，哈哈哈哈！”马英一乐，高兴地说：“到你上岗的时候，把炮楼门给打开，在炮楼岗楼上用这烟头画3个信号，队伍便立即就能摸进去。炮楼不抽，拿不下来呀。”这周大娘接着又向田三嘱咐几句：“你一定好好干，改邪归正，给你个机会。”田三说：“你们放心放心。”就这样他回去了。刚走到炮楼下边，就听那个站岗的说：“糟了糟了，刚才队长点名了，找不到你，把我也训一顿，你快去吧。”田三一听头发都发炸，可是没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就进去了。伪军小队长于老寿，前文书咱们说了，被赵振江打伤了，所以养伤去了。现在换了人了，就是王洪建。哎呀，这个王洪建跟王瑞生咱说过是本将，念过中学，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几天文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耍起枪杆子，日本鬼子来了就当上了伪军小队长，前几天才调到这里来。俗话都说得好，也都清楚，新官上任3把火，他要给当兵的先来个下马威，
这时候正在院里向伪军训话，一见田三回来了，二话没说，照着他脸就给一耳光，啪！他妈的，你上哪儿去？上街，上街，我喝点酒，还他妈喝酒？你可知道私自外出违反军纪吗？知道知道，请队长放过我这一回，放过我这一回，您看行吗？您看行吗？嗯，好吧，放过你这一回，那我也得立立军威，给我拉下去打20军棍。王洪建怒冲冲的，顿时上来4-5个人，把田三按倒，就这样开始狠狠揍，揍了20下。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打死我！打死我！打的田三满头是汗，牙咬的咯咯直响，心想：看你现在闹得欢，明天我就要报仇了。再看。此时王洪建怒气冲冲，这火还没消，饶你的性命可以，压你3天禁闭，再加倍处罚你。田三一听心里发毛，赶紧央告，请队长原谅，少关我2天吧，一天也不能少，收拾你。冷笑了几声，他上了炮楼了。田三就被推在小黑屋，门上锁了，心里又急，屁股又痛，哎呀，不由哭起来。他想八路军一定以为我靠不住，这下子可怎么办？哎呀，我家里这老亲戚也得恨我呀，自己挨了一顿毒打，真是有苦说不出，怎么办？单表第2天夜里，县大队60个同志排成单行向西河店炮楼进发，马英走在队伍最前面，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激情，充满胜利的信心。是啊，这次我们的力量压过炮楼上的敌人，又有田三作为内应，再看看同志们跟上一次不一样，一个个是生龙活虎啊，劲头十足，迈着大步朝前走，真好像是一口要把西河店炮楼吞掉的样子，一个个像大猛虎一样。这回大家心里都有了底了，炮楼越看越近，3层楼上射出灯光是越来越亮了。杜平赶紧上前一步，咱们往前走，要小心，小心呐！马英转过脸来，小声命令，接着大家一个跟一个都卧倒。马英和杜平在前面爬着爬着，慢慢的接近了沟沿。这个西河店炮楼啊，原是奶奶庙改修的，原来的房子全拆了，新修了一道围墙，有1丈多高。围墙中间是一座方形的3层炮楼，原来那条啊，这环庙沟被利用起来，又挖深了一些，和村子连着那一段的房子都被拆了，在大门口加上一座什么呢？吊桥，这会儿早已拉起来了。二人爬呀爬呀爬呀爬，爬到这沟沿。不约而同的相互望一眼，静下来听了听，3楼上好像还在说笑，可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杜平掏出怀表看一看，此时正是11:40，他翻身睡在地下，安静的等待着时间，大家也在安静着等着等着。过了一会儿，马英小声就问：到时间了吗？杜平又看了看表，大针小针定在一起，到了到了。马英就一愣，怎么不见动静？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马英此时焦急，问问杜平，杜平也有点不知所措。马英抬头一看，见炮楼顶上好像2个人在换岗，一会儿只剩下一个了。马英想，这一定是田三，
屏住气息，望着那个黑影，奇怪。

喂，怎么不抽烟呢？突然望见一个火头，心里高兴极了，眼巴巴瞅着，可是老半天也不见火头落在地上。过一会儿，火头熄灭，大概一支烟抽完了。哎呀，这马英焦急，沉不住气呀，用肩膀碰了碰肚皮。您说怎么搞的？是不是田三变了卦了？肚皮心里也紧张，也感到奇怪。可是他想，要是田三变卦，也不会完全没有动静。而看三楼上的样子，不像有准备的样子。他对马英说：“这事儿不能这么虎了吧唧的，你明白吗？这里面肯定有新的情况，恐怕他是无法下手。管他啥原因呢？我的意思就干吧。”不能智取就硬攻哦，你不能焦急，再等等看。算了，准没希望。要是行的话，早划着烟头干吧。难道说没有天三还就不打仗了？30几个汉奸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跟他们拼了得了！马英气愤的不得了。杜平看这马英啊，到现在还是个孩子气。哎呀，有些生气，但是他得平静。打仗，马英可不是瞎拼命，瞎拼命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所以说，人家的炮楼，咱们的炮楼之外，战士们这些人也没打过仗，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意思，看不着天三，咱们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得赶紧撤，撤。这撤怎么撤呀？马英心中不服，到现在能撤吗？可看看杜平在黑暗中模糊不清的脸，不知道一般是什么呀力量使他没有继续争辩，轻声的传了一声命令：“撤退，撤退！”大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趴在地上还不愿走，催了好几声：“撤退，撤退！”一个个无精打采往回走，就炮楼此时正他们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有人不小心就摔倒了。炮楼上好像听见声了，就传出来八路八路，打起枪来，啪啪啪啪。杜平和马英下令不准还枪，跳下路沟往回走。大家不时的抬起头，看看那炮楼上的枪火，一个个憋着满肚子气。可是感到杜平和马英那严肃的神情，谁也不敢吭声。家有千口，要主事一人。第二天，马英见战士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心里也是闷闷的不乐。他就想到街上转转。刚走到门口，就见有个老乡问一个战士：“你们昨夜去打炮楼，打的怎么样？”听见了，响了好一阵子枪，哎，直问的这些战士哑口无言，低着个脑袋，烟头耷拉脑，不愿搭话。马英怕那老乡也问他，转身就回来。只见杜平这时刚从屋里出来，他就赶紧问战士的情绪低落。连老乡情绪也受影响。是啊，是啊。杜平看看马英，马英看看杜平，马英也把这情况也说一遍。这两个人心如刀绞啊！第一次打炮楼碰上这么个事儿，怎么办？杜平稳稳心神，走上前来，双手搭在马英的肩膀上，望了望他，慢条斯理地说。别和老战士和老乡说啊，先看看你自己的情绪吧。接着把他拉着坐在一条凳子上。你要知道，马英，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何况咱并没打败。要是这样，今后打了败仗该怎么办？也得垂头丧气。再说，咱们扰乱敌人一下，也费了他们不少子弹。这也是好事嘛，没有全输。马英听了杜平的话，觉得杜平说的句句是理，特别杜平那样沉着的样子，沉得住气，使他。

0: 感到自己的不足，我看你还是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讲吧。我看你讲讲倒合适。杜平点点头，正说着，小李领着苏建梅进来。杜平拍着手笑着说：“准又是抗日的风把你吹来了。”苏建梅乐了，人家是来工作的。马英也高兴，欢迎欢迎，多日不见，我正说拿下炮楼要去看你。杜平说：“你不是说来工作的吗？把你的工作谈谈吧。”建梅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小李呀，你讲吧。”小李做了个鬼脸，工作是你做的，干嘛让我讲？一讲就打折扣了。苏建梅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双手把头发往后一拢。上午啊，我让王瑞生到西河店炮楼打听一下。原来昨天王洪建说田三私自外出，违反军纪，把他打了20军棍，关了禁闭了。王瑞生给他讲了个情，他答应明天就放人。哦，原来是这样。杜平说：“这个工作做得真不错呀，能把队长的思想打通。”马英摇摇头：“还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保证靠得住啊。王瑞生和王洪建是一家子，论这辈分，王洪建还得叫他爷呢。”建梅说：“现在这事儿我查得一清二楚啊。”马英高兴了：“建梅，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果然田三派这韦村长送来信，约定当夜12点行动。马英高兴啊！马英没想到和杜平向部队重新做了动员，夜间众人便向西河店炮楼再次前来进发，就往前走着，往前走着。马英和杜平又是肩并肩趴在这沟沿儿，不禁想起上一次的情景。马英就想，这回不能再落空吧。哎呀，别光顾着打牌，也不来换班。突然，这楼顶上这站岗的有些埋怨：“嘿嘿，不来换班，我呀困了困了，打了个哈欠。”田三这时候就听见，田三听着伪军就喊：“我说田三呐，你快出来，这缺人缺人，赶紧你来顶一顶。”哎，我们困得不行了，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田三听到这话，赶紧过来，早就准备好了，故作不耐烦：“你们让老子换班，你们倒歇着，我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谁让你惹着咱们队长了啊？王队长把你揍了，揍了就对，是不是呢？现在这炮楼就该着你的，装作查看上面有没有这锁头，然后把锁头打开，最后跑上楼顶。田三做好准备，等这些岗哨都下了二楼，都去睡觉了，这心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田三跳成一个，仔细再听一听，再等了挺长时间，觉得毫无动静，便把点着的烟卷往空中划了三划，唰唰唰。马英这边趴得真切，但心里直嘀咕啊，生怕看走了眼，用膀子碰碰肚平，行动吧，立即行动。这时候马英向后一挥手，王二虎噔噔噔跑上前来，那么这梯子呢，顺着这沟里，马英带着20多个人，一个干一个溜下沟去，杜平带着其他人在沟外掩护，以防发生意外。马英他们下到沟里，又把梯子搬到这边沟的沿上，顺着爬上去，不到5分钟，20几个人便全到院子里了。马英让王二虎带着2个班解决2楼的伪军，自己带着小李小董摸上3楼，只见对面坐着王洪建，正歪着个脑袋， 拿着一张麻将牌正在敲桌子，琢磨打什么。马英此时很顺利来至近前，马英高声喊喝：不要动，动一动要你命。别闹了，他妈的，我都快输光了。王洪建不耐烦就骂。马英上前一手提住桌布，哗啦这么一抖，这些牌提了巴拉全落地了。你给我站起来，你还有心思打牌？你看看我是谁。王洪建用拳头把桌子一击，啪，正要骂人，可是刚说出三个字儿，你他妈，哎，抬头一看吓傻眼了，三支枪口冲着他，慌忙双手举起来，你要干什么？马英此时看看王洪建，干什么？动一动要你狗命。小李上去取了那支手枪，又在后门取来三支步枪。马英接着说：怎么样，老老实实跟我们下去吧。王洪建走在前面，三个伪班长跟在后头，走下了楼梯。到了院里，早见那三十个伪军已经被王二虎俘虏，哆哆嗦嗦排成两行站在院的当中，三个伪班长不声不响也跟在队后。王洪建就觉得自己这回可要了命了。王二虎这么一推，过去吧。哎呀，王洪建心说话，我命休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昆明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坐侯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求，能不能接送你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神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李世民到达长春宫，得到李渊的大力赞扬啊！李渊拉着李世民的双手，就向李世民许诺了，说：“二郎啊，咱们老李家的天下多亏了你了，一本事这大郎四郎都不如你呀！这些天，父皇我一直在想啊，等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给你是最为放心呐。”哎呦，李世民一听此言，赶紧跪倒在地，说：“为父皇奔忙是孩儿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啊！”说着话，这李世民竟然浑身大汗淋淋的，也吓得，谁知道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呀？但是李渊这番话也在李世民心里头种下了。李渊赶紧的把儿子李世民给扶起来，你的心思我明白，总算咱们祖上有德，将剩你二郎来辅佐我振兴。骂了好几天，人家百弼是聋子宰猪，听不得他瞎哼哼，干废唾沫，无济于事。宋金刚一看，看来百弼城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呀，那干脆回归晋州再做计较吧。就这么着，宋金刚传令拔营起寨，返回晋州。有多巧，他刚一走，李世民到了。这下子这传言就起来了，因为咱们说过，崇祯将士把李世民奉。

为天人，一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我家秦王一离开百壁啊，你宋金刚觉得秦王不在，你胆子壮了，你稀里糊涂带着兵要打我们的百壁城啊！哼，现在一看我家秦王回来了，哎呀，瞧把你们给吓得哟，赶紧的撤兵走了。哎呀，看来宋金刚啊，就害怕我家秦王啊。哎呀，这纷纷传言。都说这宋金刚撤兵是被李世民给吓跑的，这一下子唐军士气更旺啊。李世民来到百壁之岛和安抚河东啊，那李世民率领的这一万人马，那是以上一次去赶奔安邑拦截尉迟敬德那3000人马为底子，由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在军中多方挑选。又挑选了7000人马，合在一起一共10000人呢。那这一万人，那是唐营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一个个弓马娴熟，而且李世民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装备，刀枪都是最锋利的、最好的，军马都是最强壮的。这一万人组织起来有一个外号。唐军内部称之为旋风军呢，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到哪里就得把敌军刮得七零八落呀。就这么着，旋风军打着旗帆，卷着尘土啊，呜呜呜呜呜呜，就开奔出去了。那么现在寒冬已然过去，已经到了来年的阳春三月呢。那就在这个时候，事后来报说宋金刚已经退过吕州，留下寻相殿后，明日这寻相也将拔营北归。李世民听完这个消息，凝神思索片刻，看看秦叔宝，程咬金，说兄，咬金兄，咱们不能够让寻相他们从容北归，更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来，传我的命令，全军就地埋锅造饭，饱餐战饭之后，马上向吕州进发。我听说这吕州城小一攻，咱们连夜杀过去，杀寻相一个措手不及呀！你们以为如何呀？啊，谨听秦王将令。秦叔宝、程咬金连忙拱手领了将令了。咱们书说简短。大唐旋风军在晋州城吃过战饭，略微的调整了一下，马上出发呀。这一夜急行军，到第二天天光未放亮，这李世民的旋风军就已然抵达吕州城下了。李世民、程咬金、秦叔宝3匹马站在一处高坡之上，指挥兵马马上把这吕州给我合围，一声令下呀，10000人马把这个吕州城是团团围住。但是吕州城内之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觉呢，一看这里面还是一片漆黑呀。李世民呵呵一笑啊，看来这宋金刚啊还是不善率兵啊，放着尉迟敬德不用，却让这个寻相来这里殿后担当大任，真乃失策也。要知道进攻时的先锋，撤退时的后军，那是战役之关键呀。像当年三国时期的诸葛武侯深谙此道啊，进退皆有度啊。这宋金刚为什么不从其中悟出一些东西呢？嗨，程咬金一摆手，谁说不是呢？这个尉迟黑子跟着宋金刚实在是太可惜了，明知道秦王喜欢他，哎，偏偏不投降，真是不知好歹呀。秦叔宝说：“咬金呐，我看这个尉迟敬德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还会来到秦王麾下的。怎么样？不信咱俩赌一把如何？”程咬金一摆手：“给你赌啊！哎，我从来没赢过。”这一次啊，我不会上当了。嗨，尉迟敬德想还是不想？哎，
再过。

些日子就有分晓啊，不过呢，我倒是敢打上一赌，那就是如果那个黑子投降了秦王，咱秦王啊肯定有酒款待你，有肉管我个饱哇！三个人都乐了，李世民笑着说：“咬金兄，此言最合我意呀、啊！只要有将来归，我们乐得有酒有肉，连日盛宴呐！” 正说话间的，突然一马当先来到近前，李世民一看，跑来的正是总揽兵马调度的都尉，来到李世民近前，冲李世民一拱手，禀亲王，我放人马已把吕州围得结结实实，按照殿下吩咐，寺门前各自埋伏好了100名壮士，守时大幕，准备撞人，四周。 另附有弓弩手掩护他们。好，因为事先得到情报，这个吕州城墙并不高，而且四个城门呢都破败不堪了，所以李世民这才定下撞门进入之策。现在一听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世民一点头，那就开始吧。一声令下，就见都尉往后倒退几步，一转身，唰。 就取出火折子了，把手里这火把啊扑一下子就给点着了，然后举着火在空中来回的晃了3圈，这就是进攻的号令啊！他们约定好了，举火转3圈为号，同时进攻。结果这里火把一亮啊，哎呦，吕州城墙四周火把都亮起来了，这火把一亮，沙呀！一万人马是同时喊杀，这阵势是惊天动地呀、啊！这喊声一落，啊咚，啊咚，啊咚，四个城门处都响起了巨木的撞击之声。那这动静这么大，吕州城里的士兵再听不见，那不就聋子了吗？这守城士兵突然间醒了，这冲哪里来那么多兵马呀？ 哎呀，铺天盖地，不知道有多少兵拿大木头正在撞门呢！啊，赶紧射箭，赶紧禀报！有守城兵士急急忙忙就把情况报告给巡相。这巡相啊，睡得迷了巴嘟呢，被外面的喊杀之声给震醒了。哎，怎么回事？有人来报说不得了了，咱们的吕州啊被人团团围住了，到处都是大唐的旗帜啊，而且人家拿着木头正在撞四城城门呢！ 巡相闻言大吃一惊啊，赶紧带领人马来到南城门城墙之上，往下一看，一点不假呀。就见唐军举着火把开始在那撞门呢，啊，赶紧给我放箭，放箭！巡相急令手下到城墙之上是往下一个劲的射箭呢，另外派人加固城门。这个时候，城里头就有守军5000呢。 巡相站在南城门城楼之上，这么一看，就城外头这个唐军估摸得上万呢。哎呀，巡相这心里一凉啊，心里很清楚啊，看来这吕州城是守不住了，赶紧的得进行突围呀、啊，赶紧带着生力军赶紧跑吧。巡相拿定主意，先绕城走了一圈，观察了一下子。 发现东门这个地方，唐军的力量稍微薄弱一些，马上暗暗传令，除了四强守卫之兵继续在那里给我开弓放箭之外，其余兵马都到东门集合。等着兵马也集合了，这个时候东方已经发白了，城外的唐军冒着箭雨，攻城甚急呀！啊咚啊咚啊咚！ 一声巨响，西门首先被巨木撞开，啊，杀呀！这唐军呢，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是蜂拥进城啊！李世民闻报非常高兴，下令其余各门是加紧撞击，争取一鼓作气杀入城内。
结果命。

命刚一传下，有人又过来报了，说东门也开了。哦，李世民说东门也被咱们撞开了吗？不是，东门呢是自动打开的。荀相带领2000人马一拥而出，杀开了一条血路，向北跑了。哦，李世民明白呀，哈哈，哎呀，荀相啊，你这是想趁着自己立脚未稳啊，想混乱当中突围出去？哼，没那么容易。李世民当机立断，命令秦叔宝程咬金收容5000兵马，跟随自己前去追击，其他5000人马留下是继续攻打吕州，等待那李世济率领的后续队伍上来后，然后汇合一起再向北京。那不用半个时辰呢，5000人马集合完毕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李世民看了看这5000兵马，大声喝道：众位兄弟，你们被称之为旋风军，那就是因为你们横扫敌军如扫落叶一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现在敌人已经向北逃窜，咱们应该立即追击，沿途之上会有许多恶仗在等待着我们。大家伙一晚上没合眼，很困，大家连续作战很累，大家来不及用饭，很饿。但是我告诉大家，敌人现在同我们的状况差不多，甚至敌人现在还不如我们，打败他们就需要我们的毅力。大家说有没有信心？这番话说的大家呀是热血沸腾啊，他们举起手中刀枪，要要要。好，李世民把手中宝剑一挥，既然如此，众位儿郎随本王追击。这阵旋风啊，沿着荀相逃跑的踪迹就向北边追过去了。结果接下来的一整天，这个旋风军米未沾牙，滴水未进，脚步停步。这宋金刚沿途伏下许多股伏兵抵挡唐军，哪能挡得住啊？这唐军斗志高扬，势不可挡啊！李世民、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身先士卒，杀的是血染征袍。从平明开始，一直到黄昏，这一队旋风军杀败了12波宋金刚的伏兵，最后是放马来到雀鼠谷前。这个雀鼠谷在界州西南40里处，分水出太原向南80里。这水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名为松泽。这分水再出松泽往下去，这水面变窄，流速顿急。所以李世民对这里的地理是非常的熟悉，知道这谷内非常适合做埋伏，如果贸然进入必定吃亏呀。再一想，大家伙这一天一宿没有休息了，粟米未沾牙，得让大家伙稍微的休整一下。于是马上下命令，布置下警戒人员，其余人等是就地休息，让胯下的坐骑啊好好的饮饮水，吃吃草。这人呢，有个精神头，能忍耐。这马再神俊，那终究还是牲口啊，你得对他好点，赶紧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这个马好说，到处都是草，但是人怎么办呢？粮草辎重没有随军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随行5000人马没有吃一粒米呀、啊，到现在大家伙全饿着呢。秦叔宝忧心忡忡啊，秦王，众将士现在又饥又困，咱们呢不如驻军在此，等候援军和粮草。咱们如果孤军深入雀鼠谷，还不知道要碰上多少凶险，万一中了宋金刚的埋伏，损兵折将，就会大大错了咱们的锐。

计呀。但再看李世民，微微一摇头，苏宝兄啊，宋金刚现在计穷而走，将士灰心，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如果滞留在此，就会失去机会呀。像咱们在百壁坚守不出，等待的不就是现在一刻吗？现在咱们军中无粮啊，动他就遇到了宋金刚的伏兵了，两军顿时是打在一起了。李世民闻讯，让程咬金领军在后掠阵，自己带领十余骑冲杀上去。那接下来的这一天是李世民此役当中最为艰难的一天，比昨天还困难呢。从早上一直杀到晚上，先后遇到了宋金刚的八波伏兵啊，他率领众人连杀八阵，只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杀到太阳落山，终于进兵来到雀鼠谷的东头。这个时候李世民清点一下手下，这一天下来自己这边有1000多人阵亡啊，现在所带兵马不足4000呢。那这个时候暮色渐浓，谷里头又升起了浓雾，那依照李世民的原意就想再加把劲儿，冲出雀鼠谷，但是呢这雾太大了，南遍东西，而且自己这边确实人困马乏，没办法，李世民下令，这才让大家伙在这里警戒安营，就地休息呀。休息好说呀，但现在最紧要的是没有粮食，明日还怎样作战？这正是虽靠精神追敌寇，腹中无食也心慌。李世民兵扎雀鼠谷，大家一听就地休息，哎呀，可太高兴了，太累了，现在大家伙是又累又饿又饥又渴呀，往那一坐就不愿意动弹呀。李世民也斜倚在了一个缓坡之上，眼往上方看着，一看呢，这周围雾越来越浓了，一会儿功夫脸被雾都打湿了。想想大家伙3天未解甲衣呀，2天低米未进呢，现在李世民饿的前腔贴后腔，心里头像火烧一般难受啊，另外还很困，眼皮直打架，不由自主迷了巴都就睡过去了。朦胧间呢，诶，李世民突然间闻到了一股喷香的烤肉味儿，哎呀，太香了！当时不愣，这李世民就把眼睛给睁开了，这是本能的反应啊！哎呀，肚子里头咕噜噜噜噜噜直叫唤呢！哎，难道刚才是做梦不成？但仔细一闻，一点不假呀，啊，确实闻见一股香味呀！定睛一看，就见程咬金、秦叔宝站在自己面前，程咬金是一脸笑容啊，嘿呀，秦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刚才呀，哎，跑来一只山羊，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于是就被大家伙给抓了，把皮剥了，把这只羊给烤了。哎，说着话，程咬金手里拎着一只黄澄澄的烤羊腿，滴滴答答还往下直流油呢。哎呀，太香了，这程咬金递到秦王面前，秦王您先来这只羊腿来垫吧垫吧，哎，快点吃吧。李世民呢，哎呀，口水都流出来了，伸手把这只羊腿接过来看了看，那真想吭哧一口把它全部吞下呀。但秦王突然间转念一想，咬金兄就跑来这一只羊啊，嗨，那还能跑来多少啊，就一只羊。那两位王兄你们吃了没有？哎，我们呢也留了一只羊腿呀，剩下的叔宝兄已经让分给那

0: 些体弱之人了。
1: 哦，
0: 李世民听完点点头，站起身来，那好吧，你们呢就过去将就食用一些。说来你们跟着我这一路之上也吃了不少苦头啊。说着话，李世民拎着羊腿就走到了一处离自己最近的篝火前面了。那么现在大家伙都已经就地安营了，点起了不少篝火，每处篝火都围着十来个士兵，救火取暖吧。那秦王来到这个篝火处也是一样，围着十来个人。众人一看秦王过来了，赶紧的站起身来向秦王行礼啊。秦王一摆手，免礼啊，啊，本王问一下，你们当中谁的年龄最大，谁的年龄最小啊？大家一听就把两个人推到李世民面前了。就见这两人呢，一个人是个壮汉子，圈嘴胡，另外一个人呢面白无须，看那意思要比那个圈嘴胡的人呢小不少。就见那个圈嘴胡的人冲李世民一拱手，回禀秦王，我今年32岁了，在这一伙人里我最大呀，他叫长河，今年刚满17岁，在这一伙人里他就算小屁孩了，你才小屁孩呢。这长河呀一撇嘴，嗡，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也乐了，仔细看了看两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长河的肩头，长河呀，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来投军了呢？你是何方人士啊？啊，禀亲王，小人是京兆人士，从小就渴望建功立业，这街谈巷议都说亲王年少英雄，所以小人特来投身麾下，得睹尊严，小人深感幸甚呀。李世民一看，行啊，年岁不大，文质彬彬，说出话来咬文嚼字，哎，挺中听的呀。嗯，李世民呢非常喜欢这样的有勇有谋有文有武之人呢。好，有志气。说着话，李世民把手里的那只羊腿抬起来了。北王这里有一只羊腿呀，僧多粥少，没办法让大家均食。长河呀，你就和这位长兄代表大家把它给吃了，增添一些力气，明日好打败宋金刚啊。一说这个话，长河虽说年少，也17岁棒小伙了，我们两个人的力气棒着呢，我们哪能吃了殿下您的食物呢？跟着殿下您打仗就是我们的福分呢，望殿下照顾好自己哥的身体，好领着我们打仗啊。说着话感动的泪流满面，长河也明白了，哭痛也跪倒在地，殿下，我们不能吃您的羊腿呀。当时也流泪了。李世民看了看长河，给我拿着，一伸手把这个羊腿就放到了长河手里，这是本王的命令，你们难道不听从吗？啊，马上把它给我吃了。说着话，李世民一转身，噔噔噔，大踏步的离去了，走了。秦王，秦王，两个人感动的一头撞地呀。那这只羊腿怎么办呢？俩人不好意思吃啊。这只烤羊腿就像一个圣物似的，被放在篝火前面，众人眼睛直直的盯着看了一晚上，始终是无人食用啊。但秦王李世民让食羊腿的消息很快的就传遍全营了，大家都知道李世民如此的爱兵如子，心中是万分感动啊，一下子这精神头全来了，大家伙也觉得不饿了，一个个是热血沸腾啊，都盼望着这天赶紧亮起来，跟随秦王李世民早早的打败宋金刚。呵，要么说这个人的精神呢，那了不得呀。有些人弄明白，说像原来那些岁月里，大家吃不饱。

保川不暖，那为什么大家精神头那么高涨啊？到现在了，大家都能够吃得饱了，都开始浪费了，反倒是这个劲头怎么没有那年代人足了？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啊！你不服这个不成啊！这一下子，大家是士气高涨啊！哎呀，秦叔宝程咬金一直尾随在李世民身后，看到此情此景，秦叔宝把头一点呐，咬金呐，咱们确实遇到了一位贤主啊！有这样的主人，什么事情办不下来呢？这俩人呐，对李世民也佩服得无不可呀。简短截说，一眨巴眼功夫，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这浓雾慢慢散去。哎，今天呢是个朗朗晴天呢。李世民马上下令是兵出确鼠谷，兵发解州城。啊，这旋风军呢，您别看3天没吃饭了。但是这精神头一点也不次于那些吃饱饭的士兵啊！啊，呜的一下，真就跟旋风卷地似的，就奔这个界州城卷过去了。结果离这个界州城还有10里地，哗对面杀奔过来一支敌兵啊！领兵带队的飞着旁人呢，正是那宋金刚。这宋金刚怎么出来了呢？咱前文说了，宋金刚领兵从这晋州撤退到界州，到界州驻防。哎，没想到刚到界州待了一天，这荀相就带着残兵败将跑到界州城了。哎，怎么回事？哎呦，荀相说别提了，吕州丢了，被那秦王李世民给攻占了。啊！宋金刚是万万没有想到。李世民的动作居然如此迅速啊！哎呀，你这个荀相啊，你是笨蛋，你混蛋，你205！这宋金刚啊，也不知道骂什么好了，把这一腔火全泼在荀相头上了，把荀相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但现在光骂不行啊，为了防备唐军北犯，这宋金刚立刻。就在这确鼠谷里设下伏兵，利用确鼠谷的地形设下埋伏，来阻挡唐军的脚步。哪知道啊，昨天这一整天，这宋金刚是光接待败兵了，是一波一波败军全回来了，回来禀报说李世民亲自带军杀败了咱们所有的伏兵。现在已经打通确鼠谷，直奔界州城啊！宋金刚闻报是又怒又害怕，这李世民又不是3头6臂，这你们全是饭桶，等本王亲自去会会他，马上点兵，马上集合。这宋金刚啊，简直恼羞成怒了。马上点集界州城的兵马，这界州城里头共有兵士3万。宋金刚让尉迟敬德、荀相率领8000人守城，自己带着22000兵马是出城迎战。这早上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宋金刚带兵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杀奔确鼠谷。没想到刚离开城池10里地，就跟着李世民率领的唐兵遭遇了。宋金刚挑粮棚这么一看。

秦叔宝抬头看看太阳，哎呀，李世济是部骑各半，有步兵，有骑兵，行动不如咱们迅速啊！以我的估计嘛，他最快也要到日落时分才能赶到啊。李世民牙关一咬，那既然如此，咱们就不要指望李世济到来了。等一会儿。我先以言语威慑宋金刚，然后咱们三人再各率一队兵马冲入敌军，把他们吓退，最为妥当啊！好，战术制定之后，李世民让众将士紧密抱成团啊，然后自己一个人驱动特勒标冲出队列，来到两军阵前。吁，李世民很潇洒的。把特勒标这么一勒，哎，拿定唐刀一指，我乃秦王李世民，宋金刚，你出来，我有话要说。这宋金刚啊，根本的不理会李世民的茬，给你说什么话呀？赶紧把你吃了得了，挥旗指挥手下向前猛攻啊！秦叔宝一看不好，赶紧飞马。跑到李世民马前，金王，我看情况不妙啊！宋金刚这个架势是想把咱，如果我军损失太大，那就只能想办法突围呀、啊。末将明白。秦叔宝答应一声，把手向后一挥，程咬金招呼兵马就围上前来了。秦王一看两个人跟在自己马后了，秦王说一声：“跟紧了，咱们杀！”紧随秦王马后，杀杀呀杀！这两军霎时间就冲杀到了一起呀、啊。李世民、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带领200骑兵，直奔宋金刚的帅旗之处啊！好一个秦王，真猛啊！胯下特勒标如出水蛟龙一般，掌中定唐刀是上下翻飞呀、啊，勇猛之前。左边跟随的是秦琼、秦叔宝，秦叔宝舞动一对金装锏，啊呜呜呜，啪呜呜啪啪，刷动的如两团金光护体，挨着就死，是碰着就亡啊！右面程咬金手拿大斧子，是切砍劈剁，那真如同削瓜切菜一般的啊！噗噗噗噗噗，人头滚滚，是胳膊横飞呀、啊！身后所带的200骑兵也是个个骁勇，他们紧随主帅，寸步不离呀、啊。那一个个就像下山的猛虎似的，眼珠子都杀红了。这一下子200多人，那犹如汪洋当中的一条小船，在波浪中翻翻滚滚，又像旋风似的忽东忽西，杀了半个多时辰。这秦王李世民、程咬金、秦叔宝三个人战袍之上又染上一层血污啊，身后兵士也伤亡百余呀、啊。那宋金刚这边的兵啊，那死伤更多，一阵冲杀得让李世民他们200多人杀死杀伤1000多号啊！哎呀，宋金刚在帅字旗下突然间发现了李世民的意图啊，赶紧的！连忙招手下，别的地方先别管，先把这李世民这100多人给我围了，先把他们给我解决了再说。这么一来，刘军密密匝匝都围向了李世民呢。李世民边打边冲，哎呀，越来越感觉到前方的压力太大了。李世民现在来不及细想啊，转回身看看秦叔宝、程咬金两位王兄啊，咱们。还是先退回去吧。哎，俩人一看这斩首行动是不行了，还是回去再说吧。答应一声，赶紧抽身出来。一看左方敌军比较稀疏，于是一拨马就冲杀过去，想从左边杀出一条血路，返回自己阵营啊。李世民所带来的这数千骑手，那确实是人中之杰呀。他们看到主帅在前面冲锋，就自动

保持队形不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一个圆圈。他们身上啊，都带有三样兵刃，一把马刀，一杆钩镰枪，是一副弓箭。一开始，他们列队迎向宋金刚攻来之军的时候，这圆圈还缓缓前移。到了这敌军逐渐增多，前进压力加大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变换队形了。外层兵士下马，手拿钩镰枪，专门钩来犯之敌的马蹄。啊，噗噗噗，把马蹄子一勾断，啊，扑通，马背上的敌人从马背上一翻下来，落到尘埃。没等你起来，蹭蹭，这后面就窜上来手拿马刀的唐军，啊，噗噗噗，手起刀落，把跌下马来的骑兵是一刀结果呀。那中间的那是唐军的都尉，手拿红旗。指挥李成士兵放箭，专挑着敌军稠密处给我射。所以你别看李世民所带兵马比较少，但是人家经过严格的训练，有条不紊，配合的是相当默契呀。您别看这宋金刚2万多人，但是这些兵士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啊？结果没打多时，哗！这宋金刚的人马呀，就如同潮水似的向后面退去了。李世民等人就趁着这阵混乱冲出敌阵，回到自己阵中啊。但是，一看自己这帮，毕竟人均退回雀鼠谷，依托地势抵挡敌军，固守待援，打不了了。甭管人家宋金刚是不是乌合之众。人家2万多人，自己这边现在才3000多人，不是个呀！赶紧的安排好殿后之军，准备退却呀。那边呢，那宋金刚也已然重新组织了攻势，传令手下要稳扎稳打，别吓得往后跑，一步一步来啊！咱们逐步往前推进，蚕食唐军阵地。就这样。宋金刚在那里组织马军，眼看着一场恶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现在李世民所带兵士已经伤了很多了，要不及时撤退，很难逃过此劫呀。李世民非常着急，万一自己在撤退当中，这宋金刚突然间发起猛攻，那弄不好。自己将会有很大的损失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啊，咚，啪，就听见雀鼠谷里头，哎呀，突然间是一声号炮响，杀呀！把李世民吓坏了，回头一看，哎呦，就见漫山遍野。杀奔过来是一彪人马，大呼小叫，手里拿着长枪短刀，奔这边杀过来了。这下子，李世民、宋金刚这两方面的人都惊呆了，不知道来者何人呢，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变故，都害怕是不是对方援军呢？尤其是李世民更怕。万一这谷里头再杀出宋金刚的兵，那今天自己就完了。转眼之间，这谷内的兵，他的前锋已经杀到面前。秦王李世民仔细一看这旗号，哎呀，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了。程咬金乐了，哎呀，是咱的援军呐，是李世济他们呐，秦王啊，咱的援军到喽！这个时候，大家伙都已经看清楚了，来的这彪人马都打着大唐的旗号，领头的两名将军非是别人呢，正是段志玄和侯君集呀。嗨呀，李世民乐坏了，但李世民也纳闷啊，他想不通李世济用了什么办法，怎么来得如此迅速呢？真若天降神兵啊！他赶紧的止住退兵，

开援军还退什么呀？高声喊喝，弟兄们，咱们的援军到了，众弟兄大家抖擞精神，随本王专攻敌营中军，杀呀！李世民说完一抖缰绳，这特勒必要、长嘶一声、直奔向前。那李世民所在的兵马现在呀，精神头也来了，一看自己援军到了，大家伙一个个抖擞精神，跟随李世民，杀呀！劈叉斧，杀！转身重新杀奔宋金刚的军队呀。这一下子整个战场的态势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折呀。刚才那宋金刚仰仗着人多还想打一个胜仗，哪知道李世绩的援军现在呀好像是无穷无尽，从这雀鼠谷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老是往外咕嘟，都咕嘟不完了，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兵马。这一下子宋金刚的人数又居于劣势了，再加上这战斗力可不跟人唐军的，就算是一对一哪是人唐军的对手啊，那就别提人家现在人又比自己多了。哎呀，给我挡住，给我挡住，给我杀，给我挡住。宋金刚啊声嘶力竭，号令抵抗，就这群乌合之众勉勉强强又在这里抵抗了小半个时辰。但是大家伙一看自己身边的同伴一个个中刀中箭倒地，最后是再也承受不下去了啊，烫了烫了烫了烫了烫了烫了，都把刀枪给扔了，抹头就跑啊！呜，那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根本的就阻挡不住了，任凭宋金刚扯破喉咙给我挡住挡住，谁听你的。最后宋金刚一看大势已去，哎，这长叹一声，今天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了，赶紧跑吧。他也不抵抗了，赶紧保命要紧，率领100余骑是退出战阵，马鞭一扬，往哪跑啊，往界州城跑，管他呢，现在保命要紧，顾不上那尉迟敬德那寻相了，我呀我奔东突厥去吧，请求他们来庇护自己啊，驾了，是直奔正北。这宋一所高坡之上，眼望战场是满心欢喜呀。秦叔宝、程咬金也来到李世民身后。这个时候，李世绩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也来到李世民面前呢。哎呀！李世民一看李世绩高兴坏了，伸手把李世绩的双手给抓住了，茂公兄啊，没想到你们来得如此迅速，真若神助一般呐。嗨，李世绩说，秦王，那天我们到了吕州，闻听秦王率兵兼程追击，我怕殿下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就让两个人同城一拼，团团围住，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呢。尉迟敬德和荀相站在这界州城墙上，眼望着下面无穷无尽的唐军，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凄楚愤恨一时难言。前面的零散败兵逃回到了界州，尽管他们呢言语不详，说的不清不楚的，但是尉迟敬德和荀相也明白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宋金刚啊跑了，而且没来界州，而是为了保全自己性命向北跑了，那就等于把这界州给放弃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尉迟敬德和荀相顿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呀。你琢磨琢磨呀，战场立着

解除城，也就是十里地。这宋金刚打败仗呢，这无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呢。但你宋金刚打了败仗，应该退回界州，收拾兵马，再与唐军再战呢。那毕竟这唐军数百里奔袭，到现在已然是强弓之末，势不能穿如稿。咱们再整理军队，再与大唐朝打一仗，未必没有胜算可能啊。但你宋金刚为何如此不智，反倒成了惊弓之鸟了呢？哎，这两个人呢，这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尉迟敬德盯住荀相的眼睛，荀相兄啊，现在咱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呀。一是突围退回太原，二是固守界州，第三嘛，那就是投降唐军。你以为哪条路适合咱们呢？哎，荀相眉头皱成一个铁疙瘩呀。这一时之间，俩人无言了。就这个时候，李世民指挥兵马把这界州城已然包围了。李世民呢，带领众将官催马来到这界州城的城门之下，抬头瞧了瞧城楼之上的尉迟敬德，李世民吩咐程咬金说：“咬金兄，您这嗓门大呀，麻烦你冲着城楼之上的尉迟敬德、荀相他们喊喊话，能把他们劝啊？听到没有？”哎，这城楼之上尉迟敬德听的是真而切真呢，没有吭声。哎，城楼之下的程咬金一看，黑子，我说你这个人呐，怎么那么糊涂啊？啊，事到如今，你还保什么刘武周啊？再说了，这个刘武周是个什么东西呀？一个好色之徒啊！想当年他的主子王仁公对他多好啊！哎，他怎么样啊？恩将仇报，偷了人家的女人，还把人家给害死了。您说，就像这种人能成大事吗？啊，我看呢，就算成了大事，也当不了好皇上。让他当皇上啊，哦，那天底下人都跟着他学偷汉子、偷女人，那还了得呀？呵，程咬金这番话呀，可够损的。但损归损，说的都是实情。那在当时，天下大乱，各地反王是纷拥而起呀。这些反王啊，他们起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种。一种那就是胸怀大志型的，比方说李渊、李密，哎，这些人呢都是因为自己胸怀大志挑起造反。还有一种是官逼民反型的，比如窦建德、杜伏威，他们呢就属于这种情况。但还有一个传说，据说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只雄鸡进入自己腹中了，后来就生了他。因为这个传说，那后来的《隋唐演义》就把这个刘武周演绎成了28宿的卯日鸡下凡，说这是神仙投胎。还说这个刘武周啊，脑袋上面长着一些肉瘤，这个肉瘤啊长得跟鸡冠似的，所以呢又称之为鸡冠王刘武周。其实啊，这都是一些胡说八道。这个历史上一些大人物，那都喜欢给自己套上一些神秘色彩，这样一来就显得自己好像是神命天授似的。那这个刘武周是在大业13年2月起兵的，当时这个马邑郡的太守啊，姓王，叫王仁公。刘武周是王仁公手底下的阴阳府校尉。这个刘武周在马邑这个地方，咱说了是土豪，很有号召力，再加上刘武周这个人呢骁勇善战，所以王太守对刘武周非常器重，让刘武周就担任自

自己的亲兵队长，负责自己的起居安全，跟自己贴身护卫差不多少，而且在自己家中随便出入，非常信任他。哎，结果信任来信任去呀，哈哈，这个刘武洲就利用能够随便进入人家王太守家中这个便利条件，结果就跟着王太守的一名侍妾。两个人发生私情了，把人家王太守的小妾给睡了。您说这个刘武周什么人性吧？那也说明刘武周这个人呢，胆子非常大。你想想，跟自己长官的小妾睡觉，这事儿如果是传扬出来，那刘武周的性命肯定是不保了。刘武周居然能够如此胡闹。那也算是色胆包天呢。那当时这隋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了，皇帝杨广也跑江都去避难去了。这马邑这个地方地处突厥边境，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被人突厥给拿下了。所以刘武周早就为他的前途发愁了。那做了偷情之事之后，那更加的是日夜担心。怎么呢？把人这个王太守的小妾给睡了，万一这个事情被王太守给发现了，那自己性命不保啊！哎呀，刘武周思前想后，干脆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起兵干一番事业得了，就算死，那也不能够作为一个奸夫死了，拼一拼，打一打，哎，那样死了，哎，也值了。于是刘武周就开始派人四处散播这王仁恭的坏话，说这王仁恭啊贪财吝啬，说王仁恭不体恤百姓，哎，对不起马邑人民，人民应该起来造这王仁恭的反，把这王仁恭给推倒喽。这刘武周啊，散播王仁恭坏话，确实啊也没有冤枉这王仁恭，当时啊。正值灾荒，这个马邑城里头已经有很多人饿死了。这个官府的粮仓里头明明有储备粮，按说灾情这么重，你王仁恭就应该开仓放粮去赈灾呀。哎，但是王仁恭啊，拒绝赈济灾民，粮食有，我不开，我不放，我也不赈灾。另外呢。这个王仁恭性格吝啬，只要是搜刮来的财物，极少肯分给手下兵将。你让人家兵将为你搜刮财物，你还不给人家分一分？你想想，这兵将能没怨言吗？所以王仁恭这个人呢，也不得军心。就这么，这刘武周在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舆论准备，后来呀。甭管是兵将还是老百姓，对王仁恭都恨得咬牙切齿。刘武周一看时机到了，这刘武周啊就假装得了 SARS 了，在家里休养，得重病了。哎呦，这刘武周一得病，这消息一传出去，刘武周本来就是马邑土豪，在这个地方号召力很强，黑白两道通吃，他这么一病。马邑各路豪杰纷纷前来探望啊，过来一看呀，这刘武周好好的坐在那里，精神抖擞，没病啊，这怎么回事啊？刘武周这个时候才说了，说我没有得病，我装得病为的就是让大家伙能来，为什么来呢？我要有事告诉大家，现在呀，局势危急呀。咱们作为大丈夫，岂能够坐待灭亡啊？咱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能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才不枉一生呢。各位呀、啊，谁肯与我刘武周共图大业呢？他一说这个话，很多的豪杰当场就表示效忠，愿随刘武周一同起兵。于是，在第二天，刘武周就发动兵变，把王仁恭给杀了。
带领群雄没费力气就控制了马邑，六州也自称太守，就这么着一步一步才发展到今天。对刘武周这事儿，尉迟敬德寻相能不知道吗？平常不说而已，结果现在全被程咬金给抖了出来喽。这正是俊杰怎能保昏主，不如投降奔明君。程咬金在城楼底下要劝降尉迟敬德，他把那刘武周原来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啊全给抖露出来了，说的尉迟敬德和荀相两个人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呀。程咬金还说呢，哎，尉迟黑子，荀相，我告诉你们，现在刘武周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我家秦王以来几个回合你们打得怎么样啊？被我们打的是王八碾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宋金刚被我们揍的是王八进砂锅，丢盔弃甲呀，弄得你尉迟黑子现在是独守空城，那真是王八吃鱼钩你也跑不了喽。哥，把尉迟敬德给气的，程咬金，程咬金，他指着程咬金，只能说程咬金三个字，其他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尉迟黑子，你别咋呼，咋呼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受，那真是王八吃炮仗，憋气又窝火呀。但这怨谁呀？只能怨你们那个宋金刚啊，那个刘武周啊，扔下你们不管呐。你说就这些人算人吗？啊，我作为旁观者都看清楚了，这帮子小子呀，纯粹是王八喝墨水黑了心了，王八吞人参没人味了，王八吃甲鱼绝了情喽。呵，哎呀，可把尉迟敬德给气死了，哪来那么多王八呀？程咬金，你能好好说话不啊？他一生气憋出这么一句，嗡，唐营众将士全乐了。李世民打了那么多年仗，还头一次见程咬金这样的人呢，怎么那么多零碎啊？程咬金一看也乐了，嘿，黑贼，我知道你有气呀，我也是被他们给气的呀。你说有这么干事的吗？啊，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主子，你保他何用啊？我告诉你，刘武周现在是船上散步，路子越走越窄了。关公走麦城，前景不妙啊！三十晚上翻黄历，到头喽。我说黑子，你要还是抱着石头跳深渊，死不回头，坐在缸子上放屁，想不开，那可真就是老母猪遇屠夫，在劫难逃了。那到最后，你跟着刘武周可以说是王八坐月子，一起完蛋呀！哎呦，又转到王八上了，这。哎呀，这尉迟敬德气的咣咣直砸城墙啊。荀相看看程咬金，眼珠一转，敬德呀，既然这个秦王李世民有心收降咱们，那么咱们不如让这个青面贼上城来谈一谈条件，也可以试一试李世民的招降诚意呀。如果李世民确有诚意，又能达到咱们的条件，我觉得刚才你所说的第三条路投降唐营也可以考虑呀。尉迟敬德眼珠一转，也点点头啊。好吧，那就让这个程咬金上来。荀相兄啊，那天咱们与李世民在离石谷相斗，事后啊，我一直在想，这个李世民呢还挺仁义的，像这程咬金、秦叔宝不都是降将吗？瞧他们这股卖力的劲儿，主先臣忠啊。想想咱们投奔宋金刚，到了紧要关头，嘿嘿，他连个招呼都不打，扔下咱们他自己可跑了。也许啊，咱俩从一开始就投错地方了呢，
是啊，是啊，熏香。

也点点点头，那咱们就让这个程咬金上来，谈谈条件，看看大唐的诚意。哎，想到这里，荀相把头伸出墙外，程咬金，你别在城楼底下咋呼了。你要是大唐真的有诚意的话，你敢不敢进城？咱们谈谈条件呀、啊？啊，敢不敢进来？程咬金一听一缩脖，怎么着？让我进去谈条件呀？哎呦，李世民在旁边一听，乐坏了。咬金兄啊，看来尉迟敬德和荀相两个人心活了。你敢不敢进城中与他们谈谈条件呢？程咬金一咽唾沫，我天哪！进城里头谈条件，这万一是计，我脑袋就保不住了。秦叔宝在旁边说了，我说咬金呐，我看这个尉迟敬德呀，光明磊落，不会用那下三滥的计策的。现在既然人家指名点姓让你进去，那你就进去谈谈条件去呗。好。程咬金一撇嘴，谁让我是劝降官呢？好了，我说荀相，尉迟黑子，让我进城，赶紧开城门吧。荀相一听乐了，开城门，万一开城门，你们趁机杀入城中，怎么办呢？哎，那不开城门，我怎么进去呀？你别着急，我自有办法把你调进来。调进来。程咬金正纳闷呢，扑通，就见从城墙上啊扔下一个大筐子来。这大筐子四周都有绳子。哦，程咬金一看，让我坐着筐子，你们把我吊上去呀、啊？哎，好吧，这还真是头一次。程咬金什么东西都没带，把兵刃也扔了，来到筐前就坐进筐子里了。哎，到了城垛口后边。把手一拍，哎，嘿嘿嘿嘿，程咬金乐了，看看尉迟敬德，又瞅了瞅荀相，哎，两位，我说你们还等什么呀？宋金刚都跑了，太原的刘武周估计也待不长了，难道说你们也想跟他们逃到北方去瞧那突厥的脸色吗？啊？哎呀，有句话呀，叫嚼来之食不好吃啊，你看。现在我大唐气势正旺，秦王招贤纳士，就像我老程不用招，我就自己个跑过来了。我对你们说句实话吧，秦王非常看重你们呀，趁这个机会赶紧跑过去，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你们还等什么呀？错过现在这个好机会，那可真是进了地府才后悔，就来不及喽。程咬金这番别致的劝说，说的尉迟敬德的脸上啊露出一丝笑容。尉迟敬德呀也特别喜欢程咬金，两个人呢有点对脾气。这荀相听完之后面沉似水，无动于衷。程咬金，你不要在这里跟我们耍贫嘴。我们既然把你调到城上来，那就是想跟你。谈一谈投降，我们呢可以投降，但是我们投降得有两个条件。哦，程咬金一听还有条件，那好，赶紧说啊，有什么条件摆在当面？哪两个条件呢？这第一，那就是我们降了大唐，现在这界州城里的8000人马，可还要。归我和敬德指挥。这第二个条件嘛，我们降了大唐之后，我希望大唐朝能对我和敬德像对其他大唐将领一样一视同仁。如果今后你们慢待我们，那么讲不了说不清，到那个时候我们拔腿就走。这就是两个条件。你回去后告诉李世民。如果李世民答应这两个条件，我和敬德就立刻大开城门投降。如果李世民
这两个条件有一条。

0: 答应不了。
1: 哼，对不起，我们宁可死守此城，给你们斗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0: 嗨，你看你那模样，咬牙切齿的，不就是这两个条件吗？这有啥呀？我都可以，给你传话，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等着好消息吧。哎，程咬金看了看，刚才拽自己上城楼的那几个兵士，哥几个还得烦劳啊，再把我续下去。程咬金再次坐上箩筐，被人家士兵又给续到底下去了。看着程咬金坐着箩筐，慢慢的下去了。尉迟敬德看了看荀相啊，我说荀相兄啊，我觉得吧，你多此一举啊，既然咱们要降了，还留这些尾巴干什么呀？弄不好李世民和我们有生分了。哎，敬德呀，我这是想要李世民知道，我们可不是随便投降的啊，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之人呐。当然了，也想看一看大唐朝到底有多少诚意。等着吧。程咬金下城之后，赶紧来到李世民近前，把刚才在城楼之上与这尉迟敬德、荀相一番言语，尤其是荀相提出两个条件述说一遍。哎呀，秦王李世民乐了，这两个条件又算什么呀？啊，他乐着摇摇头，把马往前一带，仰头看了看城楼之上的尉迟敬德和荀相。哎，城楼之上的尉迟将军、荀相将军，你们提的两个条件呀，本王都答应了。现在我当着众将士的面，我李世民郑重立誓，人身前是伸手相搀呐。尉迟将军、荀相将军，快快请起呀，你们来归，市民是日思梦想啊。这李世民呢，浑身颤抖，看这意思是发自肺腑啊。尉迟敬德也一时感慨万分，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呀。这个时候程咬金走过来了，哎，尉迟黑子，赶紧的吧，别弄那么些虚套了啊，赶紧的让我们进城，赶快搞一些吃的。我告诉你，为了把你收降啊，秦王和我们那是三天三夜衣不卸甲，低米未进呢，都快饿趴乎了，都快，赶紧的吧。哦，快快，尉迟敬德这才赶紧让李世民进城，我们立刻整治宴宴，为殿下接风。李世民拍着尉迟敬德的手，好啊，敬德呀，你嘱咐手下人多造一些粟米饭，有一些酒最好啊，我要与众将士同食，他们跟了我这一趟遭了不少罪呀。哎，有都有，请殿下，请各位将军随我入城。就这么着，唐军进入界州，尉迟敬德赶紧带领手下八千军队开始煮饭啊。这一下子这八千人就成了炊事员了。哎呀，顿时这个界州城里头啊，就飘出了粟米香味儿。秦王李世民这些人三天没吃饭了，闻着这个香，哎呀，甭提多美了，垂涎欲滴呀。界州城里今天晚上是其乐融融啊，饭做得了，饿着肚子唐军一秩序成了粟米饭，捧到手里用嘴这么一吃，呵，那比什么山珍海味还美呀！最好吃、最解饿、最解馋的就是这踏踏实实的小米饭呀。那李世民饭量最大，连吃了三碗还不觉得饱，但是突然间李世民想起件事来，赶紧的让人传令下去，告诉大家不可暴食啊！大家饿了三天了，这一下子吃多了还容易撑出病呢。这李世民吃了三碗，自己也克制住自己，放下饭碗，一看程咬金、秦叔宝还在那里狼。

吞虎咽呢。李世民乐了，两位王兄都悠着点，咱们的事儿还没有办完呢。这个时候李世济和尉迟敬德等人也过来了，围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把嘴一抹呀，敬德呀，多谢你管饱了我们的肚子，接下来呢，您还要给我们找一个歇息的地方，该睡觉了，三天没合眼了。有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城里头住处足够，保管大家一觉睡到天亮啊。嗨，李世民一摇头，掌管，但是可没说让你继续镇守界州啊，这一点连尉迟敬德自己根本都没考虑，还镇守什么界州啊，跟随李世民打仗呗，这界州能让自己镇守吗？啊，哦，李世民统兵带队去打兵州，让我镇守界州，我一旦有个二心，刚才是权宜之计，我在这里再反了，我仍然去保刘武州，把界州大门一，就冲人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就得从此对人家有一番忠心呢。敬德一抱拳，请秦王放心，把界州交给敬德是万无一失。好，就这么着，大军在界州休息了一晚上，三更造饭，五更启程，是直奔兵州。那兵州在刘武州那里叫太原呢，刘武州现在在太原城，得知宋金刚大败的消息，又听说尉迟敬德寻相也投了唐营了，哎呀，刘武州这才觉得大势已去，自己怎么还能够抵挡住李世民呢？跑吧！他思前想后啊，没别的主意，结果就来了一个脚底板抹油溜之乎了。天光未放亮，就带领家人带着数百余骑是逃奔东突厥。那到后来，这刘武州、宋金刚双双来到东突厥的牙帐，当时主政的楚罗可汗对这两人呢并不看重，一看这两个人慌慌然如丧家之犬，凄凄然如漏网之鱼，哼，楚罗可汗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两位呀。那你们两个在人东突厥就老老实实待着呗，这宋金刚啊难耐寂寞，悄悄的在人家这边招引旧部下，还想往南打呢，这就引起了楚罗可汗疑心。一看你整军带队干嘛呀？啊，在我手底下你敢跟我玩这个花招？得了，我留你何用？就派人把这宋金刚给追杀了，捎带脚把这刘武周也给杀了，这两人呢就落这么一个下场。那这是后话，咱们知道刘武周、宋金刚的结局也就行了。这么一来，刘武周的势力是彻底荡平了。李世民率领大军来到太原城下，城中百姓现在已经把长孙顺德、刘弘基和同时被囚的兵州招抚大使唐俭、兵州道行军总管李仲文从这牢房里给放出来了。唐俭、李仲文出来后立刻主持政事，派人是黄土铺道，净水泼街，来迎接李世民。那李世民原来在太原的口碑太好了，老百姓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呢，一看二郎又回来了，哎呀，老百姓高兴坏了，是夹道欢迎啊，一时之间这兵州城里是人头晃动，交通堵塞呀。李世民清控特勒标进入城里，一看老百姓如此热烈，急忙下马向众人示意，这次出征大获全胜，收复了分晋，彻底打掉了刘武周这块萦绕多日的心病，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啊。那数日之后，北方的朔州、代州、云州等地率土复归，大唐经此一役重收分晋之地，兵马愈加强大，东突厥也不敢来招惹。

长安皇上李渊闻报之后大喜，命令李世民休整之后是班师回京。这正是扫平北患，收旧土，风尘未洗，再出征。

0: 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1: 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

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撑过它。

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5年，你将会感谢你。

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云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长，降水增多，加上养老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原来是吴起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

0: 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
1: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康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2: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3: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4: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5: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2: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
6: 哎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说一句倒是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

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

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岩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燎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

0: 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
5: 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

0: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
5: 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0: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0: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8: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9: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1: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

0: 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
4: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每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
6: 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

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的眼泪？晚上好，这里是通县荣民中心调频92.6兆赫的满仓，晚上好，还有杨婶，大家晚上好，还有李博和妈妈晚上好，又是又有七八位，大概十位吧，又要救老兵。每一个退伍老兵呢，都是代表着那个年代他们为保护国家、保护我们群众、保护我们老百姓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说这十个退伍老兵我们也会一一去走访、去慰问，把一份敬佩之情吧送给这些退伍老兵。届时呢，峰哥也会把我们的公益路上的点滴呀、也去和大家分享，制成一个正能量的视频，也会做成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和大家共同去感悟关爱老兵路上的这些温暖、动人、感人，甚至让我们觉得泪目的一瞬。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这些军人，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富民强，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安康。真的是这些退伍老兵，他们为我们守护了这个安全，守护了平安，更是为我们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带来了安居乐业、幸福。所以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们心中这份感恩之情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和这些老兵有什么感悟，可能我们都是下一代人，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忘记我们所有先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是他们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周六呢，依然是我们的关爱环工人活动，本周六也是将近40多人，也是7台车，满满登登啊，那种感觉好久都没有这种特别人特别多的这种感觉。可能说这几年嘛，大家的这个生活重心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小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口罩过来之后这两年，每个家庭、每个这个团体呀、包括个体商贩呢，包括我们上班，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二年呢，我们一直在忙活自己的小家，可能说慢慢的，我们又走上了正规的生活，慢慢的又找回了原先幸福快乐的那种生活时光。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那种回报社会、奉献有爱的这种精神，就又回到了我们志愿者的身边，也真的感染了很多很多荷香通鱼的家人们，然后也在逐步的了解我们通鱼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在了解公益，慢慢的在走进公益。晚上好，谢谢岁月静好和嫂子的点赞，谢谢李旺啊，满仓晚上好。所以说，从今年的五一开始吧，就是感觉志愿者的团队又在慢慢的在壮大，慢慢的又有很多人在了解。我想这和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这份善良是相挂钩的。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峰哥，你天天做这直播，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啊，是不是？可能会忽悠到一些人，感动一些人。其实呢，我觉得坐在这里影响力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咱们直播间的流量也是在这儿，是不是？每天也就是10多个人、20多个人，算很多了。但是我相信，也是峰哥的坚持，也是。

从西安新志愿者协会公益路上的点滴，在吸引着人，在感动着人。因为就像今年我们有几场大活动，就是说全是走长征路，那次活动可能说这人员特别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说今后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开展更多正能量的活动，把更多的正能量的视频呢，包括公益路上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让人感动的点，及时的和大家去分享，去沟通，让大家去感悟。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谢谢老妹儿的加入啊。其实在这个志愿者大家庭，我们真的有很多人，从受助者到志愿者，这一个转变，不是说他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而是说从一个被帮助的关爱，才能够让大家能够走入到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从一个受助者变成了一个行善者。虽然他们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他们每天都去按照协会的相关规章制度去发这个正能量视频，转发这个正能量的文章。我想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那何为一个合格的志愿者？不是说要大家捐多少钱，你捐多少物资，每次活动一次不落的，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情况下，去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人，去转发正能量的链接、视频、求助人的故事，那您就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所以说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直在误解什么，那作为一个志愿者，那你要有钱，你有时间，你没钱你就多参加活动，没时间你就多捐钱，这就是一个误区。那你看我们每一位志愿者，包括我，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吗？那是一个非常有时间的人吗？我每天有自己的工作，在你的体内去怎么说呢，存在，去游荡，它会洗涤你的大脑，它会净化你的心灵。因为你当你走在公益的路上，你可能就是心中包括你的脑海就会减少了很多无谓的欲望。啥叫无谓的欲望？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就是想一些不着边不着际的东西。就是说当你成了志愿者，你就会觉得自己哎呀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个本本分分的人，然后用自己的余爱，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把心中的一份善良、一份感恩去回报社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不会再想要不切实际想要一个豪车呀，想奔驰大 G 呀，想要豪宅。其实有很多时候咱们想开了，咱们不愁吃不愁穿，有一个可以让咱温饱的小家就足以了。那你一个大别墅，你再大你也就是你的床也就是两三个平方那么大呗，是不是？你还能说这个屋你来回翻滚的去住吗？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呢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要有贪念。理想和贪念它是两个概念。理想是可以通过咱们脚踏实地，通过咱们辛勤付出可以实现的理想。那贪念呢，可能就说哎呀，我买彩票中大奖，我一夜暴富，天下掉馅饼，我成为了的富豪，那是不可能的。那虽然峰哥每期也是买4块钱的彩票，但是也没有说太抱着太大的愿望，中就中，不中就当支持国家福利事业。所以说很多事情，当你心趋于平静、趋于平淡的时候，当你心中不再有更多贪念和欲望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哎呀，虽然我日子过得清贫，但是我觉得我每天幸福啊、快乐、开心呢、没有太多的压力，没有太多的这私心杂念压得我喘不过来气。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怎么说呢，理想一定要有，但是不要有太多的贪念，更不要走下坡。

相信能够来到充于献爱心捐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就包括来自任何地区任何地方的一个公益组织，我相信你这个人本质都是善良的，心存感恩的。因为你心地不善良，或者你内心没有一份感恩之情，你不可能来到这个充满有爱的一个大家庭。那说白了，就像峰哥经常说的一段话，咱们不是同频之人，不可能走到一个大家庭里来，是不是？但是呢，也会有少数人呢，他们可能说，哎呀，来到这个志愿者团队，可能是感觉五分钟热血，或者是想看看志愿者究竟在做什么啊，可能说会有一些人这样，但咱也理解支持，咱们不仅仅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咱更要把自己公益路上的每一个足迹，包括每一份爱心捐款，都要用得明明白白，有账可循，有迹可查。因为什么？因为要对得起每一个人的每一份爱心，对得起每一个捐赠者他的每一分钱。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做到的。那虽然我们是民间组织，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稀里糊涂啊一本账，大大呼呼的，这我们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自己的账，经得起任何的这个相关组织这个监督审查审议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呢，志愿者都是忙于自己的家庭，可能不会全心全意把身心投入到这个志愿者大家庭，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倾尽所有能力去把自己的每一份爱每一份这个能量倾注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那就包括我们充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下设了很多部门，有后勤部，他们负责什么？取爱心遗物，整理马甲协会的大事小情他们都要做到。还有妇联部，那就是关爱妇女儿童，敬老部，这个孤寡老人贫困老人家庭的资料收理收集整理然后慰问呢。还有工会部，工会部我们对接呢工会也会有相关的政策，并且会在每一个志愿者他过生日的当天，我们大家一起放飞祝福。还有我们的这个残联部，那当然显而易见要对接我们身边的残疾人，包括还有这个秘书部、秘书级等等。那我们每一个部门都会有专门的成员在负责对接这一项工作。因为啥呢？现在大家也知道，我在这个三个群里也发布了这个宣传部需要这个部门成员，但是没有人报名。因为咱们协会呢是自愿原则参加活动，没有硬性要求，即使在我心目当中有合适的人选，但是人家不报名，我也不能硬性的去要求人家。因为一旦硬性去要求人家，这就违背了志愿者的这份。在上周六我们也开了一个会议，部门成员部门成员会议。这个会议呢，我们也是因为说我们一边要理解志愿者家人个人的时间和个人的这种家庭啊事业，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定要完成我们的公益使命，就是说你所对应的部门的工作时效啊工作任务啊。可能说通过上周六的会议，我们有几位家人退出了部门成员，其实我们也理解，可能说人家因为学习啊或者是家庭工作压力大，咱们真的要理解。我相信他们退出部门成员，但是他们的心依然还在志愿者团队，他的内心当中还是想在我有时间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会努力的参加志愿者活动，为协会去做出一些贡献。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心神力量来加入到我们。

因为当你成为部门成员，你可能就要照普通志愿者奉献的要更多，奉献的时间、精力会更多，但是你收获的这份感觉也会比其他人更多。那就像我们就是高考期间刚刚加入的贾万里老弟，最低阶段，从6月6号呗到现在7月27号，这就是多少天了？50天了吧？这50天当中，几乎每次活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而且在每项活动当中，他总是做好善后，收拾好残局。本部门的活动的情况下，可以去帮助我直播。那说到这里，就是想表达什么？就是说，表达我们作为一名志愿者，无论你是一名普通志愿者，还是一名部门志愿者，你都应该更加努力的去为协会付出你的光和热。其实不是要求大家全身心投入，在你空闲的时间，能够想到，能够去为协会分担一些事情，就像万里老弟能够想到说，哎呀，峰哥这么累，我替他直播行不行？可以让峰哥有一个休息。就是需要大家有万里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这个领悟和觉悟吧。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宇县新志愿者协会会变得更加强大，会更加这个风生水起吧。那我们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个人的能量有限，那可能是像峰哥说捐50块钱，这次可能说对于我来说，我和我爱人都是工薪阶层，都挣工资的，可能说不算啥，但是对于某些家庭来说，他捐10块可能说这是他3天甚至是5天的菜钱，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爱，我们的这个爱心捐款不是以多少而定你能量多大，而是有以你有没有行动，哪怕你捐5块你有行动，这就是一份爱的善意的表达，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有很多时候都会误解啊，会不了解，说这个志愿者你得有钱有时间呐，要不你说你怎么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其实非也，只要大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无论你是捐款去转发正能量的文章和视频，还是去与大家分享受助者他的故事，你都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咱们为什么成立了一个活动群，一个奉献群，还有一个审核群？那活动群呢，就是咱们基本上经常会参加活动的人在的一个群。那奉献群呢，就是有好多家人，真的有好多家人，他们因为工作或是在外地生活，但是他们心系家乡，心里一直装着贺乡通鱼，他们也想为家乡做点事儿，但是苦于他们没有时间回来，无奈情况下只能说捐一点款呐，奉献一点爱心，然后去支持家乡的公益组织。那审核群呢，就是说刚刚加入到志愿者团队的，如果大家全年活动参加8次，培训2次，就可以到正式活动群了。咱们现在目前审核群也是130多人，上阶段呢，达标的能够到正式群的有8人了，慢慢的大家在年底也会慢慢完成这个指标，然后进入到正式群。那到正式群呢，咱们就会给每一名志愿者发专属的志愿者证件，然后同时呢也会参加咱们全年的评先选优的活动。因为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的回报，但是咱们会给经常参加活动、积极的、主动的、奉献最多的志愿者，去在年底给他们发证书。

0: 这个证书代表着一份荣耀，这份证书可能说用千金也换不来。可能说有上阶段有人吧，就是找到峰哥，说那个峰哥，这么的，我那个我给你点钱，你给我家孩子整个证书。我说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去争。我说聪明现在新志愿者协会是一个正，期待过年的时候咱们再相聚。峰哥也是我们聪明现在新志愿者协会的一个资深志愿者，但是因为生活，峰哥自己一个人他必须要找工作，没有工作他怎么活呀？所以说峰哥现在在沈阳打工。其实他说的我好想你们，真的是代表他内心的一份感受。包括我们，我和芬姐，很多人也对非常想峰哥。但是你说咱们不能给峰哥一份承诺，也没有任何这个工资啊，或者是利益给他，没有办法。峰哥一直餐厅吧，就是餐点非常包容的，就像大家一直以来用默默的这种无私的奉献包容协会、包容峰哥一样。谢谢一生彩钢啊，一生彩钢老弟，这是老弟还是朋友？您不用刷礼物，帮我点点小红心，点点免费小红心就行啊。谢谢一生彩钢的关注，就是点屏幕的小红心。咱们这个直播间吧，不需要礼物，咱们就是说呢，大家就是把刷礼物的钱攒着，因为有很多时候峰哥会发布，就是包括走访老兵啊，慰问贫困家庭啊，或者是帮别的这个困难家庭、残疾家庭收拾屋啊。这个时候如果需要这个资金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捐款，哪怕捐一块钱、两块钱，都是对公益的一份支持。大家不要在意说哎捐了多少，我捐的少我不好意思不捐，不要这样想。大家都是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呢。要是咱们这个怎么说，咱们爱心商家或者咱们这边，也欢迎大家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成为公益人，和峰哥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一同肩并肩、手牵手，去为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奉献一份爱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刚刚和上半场呢，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协会的一些事情。那下半场呢，又来到咱们欢声笑语的时候了哈，看看晶晶来了，满仓来了。还有谁来一首什么歌曲？
1: 叫《问星海》。
0: 好的，有请。
1: 稍等一下哈。
0: 满仓，刚才我直播可能也听到了，接下来你的工作量要大了，因为宣传部呢，目前就是你笑叔我老哥一个，然后可能。现在你做视频做的也非常棒，到时候我会交给你一些活，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1: 信心是有，但是只会那么几招啊。
0: 没事，会几招，几招就能走遍天下了。几招可能就是有强过咱们，怎么说，就是比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就会的很多了。没事，循序渐进，我不会一下子把所有工作都推给你的。这个你放心，
1: 尤其是文字部分，就是短的短短的。
0: 文字你也知道，现在豆包功能也很强大，就是用豆包生成啊。哎，对，晶晶也是那啥，也是会帮着展展，宣传部也是会帮着展展。虽然他是人力部部长，但是也会，咱们人力宣传和这个学校部是不分家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三个部门不分家。
0: 这几天呢，我看看这个试吃孤儿的后台，咱们又要启动了。到时我也会把这个相关的资料或者啥，满仓我会找你教你，在后台怎么审核啥的。嗯，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1: 肖叔，你准备好了？
0: 那行，来吧，有请满仓。

0: 谢谢，谢谢满仓的分享。那接下来晶晶吧。子轩最近不知道哪儿去了啊。来，有请晶晶。我看晶晶昨天，晶晶昨天录了麻辣烫那个，我给录的，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大家没事上那麻辣烫那个去点点关注吧。其实我也录一下，但是我现在一直没有勇气这个发出来，总觉得怪怪的。来吧，有请晶晶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1: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一路走来呢，我们的公益路上，少不了大家的支持和陪伴。那么在此呢，也要感谢每一位不离不弃的志愿者家人。那么在这里呢，一首朋友送给大家，然后送给我们所有的公益伙伴。

0: 李博说姐姐唱得好听，谢谢李博啊，
1: 谢谢
2: 你在心里。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特别怀念以前的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但真的有好多好多曾经生活的碎片记忆让我们真的十分难忘。

0: 在梦中的时候多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多有一些让我们在晚月子孙不来的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那就有请满仓再次展示他的歌喉。在直播间还有没有人会唱？于田始终在不唱歌啊。来吧，有请满仓。
1: 来一首一晃就老了。
0: 太应景了，一晃就老了。
1: 唱的不太好啊。

就老了，怎么妈妈是不给我难受，怎么还没找到就老了，怎么了？

0: 是擅长非常火，要今天先给大家跳一个，然后等会儿再唱。
1: 好的好的，
0: 跳一个加麻不加辣。那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是视频，现在看到的是真人版本的加麻不加辣。来准备一下，今天准备一下。
1: 好的
0: 好的，不着急。看满仓，满仓为了配合这个加麻不加辣视频能够完整，他退出了。
1: 麻烦你看，
0: 看看满仓小弟多支持你，他看你他今天也要跳舞了，我不能站那个屏幕啊，要不看不全呢，是不是？来吧，有请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谢谢来吧，
1: 献丑了吧？
0: 不献丑了，这个咱们直播间可能说前半个小时去传播正能量，后半个小时也说把一份开心。

0: 把一份对大家的支持啊，都是展示给大家了。来吧，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晶晶，晶晶再给大家来一首歌曲，然后今天的直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是的。那么，一路走来呢，我们通过现代性志愿者协会的所有志愿者家人们，也是风雨同舟，并肩前行。然后无论在天涯海角吧，天南海北，然后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把一首相亲相爱一家人送给所有的家人们。
2: 大家可以听到音乐吗？
0: 听不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可能来了。
2: 这回呢？
0: 听到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吐血。
1: 小兵啪啦个架势，那马在这啊直叫啊，顶上拴一皮条子，牧羊的鞭子干嘛呢？他知道这赶尸人的厉害，势必这赶尸人要参与。那他到你爹结这么大个梁子，说把这姑娘给治死了，那你爹势必要翻脸。他也不知道他爹得这场病，这病太重了，要不他爹去就完了，谁能挡住他爹呀？但是他现在得了老年痴呆了。嘿嘿，说说的哎，那练武术的也得老年痴呆啊？练武术的他也是正常人呢，他能不得老年痴呆吗？是不是？说书的也经常得老年痴呆呀、啊？那你不去问问那些老先生，有的就得了。说说下他噼里啪噼里啪能说，那么他这是一种病，又是实病，那你没有办法呀。人呢，生老病死，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他得着了你怎么办呢？人家要知道这杨老爷子杨平得了老年痴呆，人也不费这事。所以人家派出来这牧狼人姚群带这八匹狼，就是看着他不让你走，没打没骂没说呀，非咬死你不可，回头把你咬坏了还得给你治。哎，别家就这八匹狼，这叫群狼阵。哎，你能过去这群狼阵吗？你要能过去这群狼阵，你干嘛干嘛，你去，我们不拦着你，你过不去过不去，你这儿吼着吧，你就这儿等着，你别走，寸步别离啊！你要说你吃东西，我给你拿东西；你说你干嘛，我准保帮你忙。说你要方便，我躲了，肯定君子仁义，离远远的。但你想走，这你是走不了了。这就是秦始皇那画地为牢啊，这厉害啊！说秦始皇年代没有牢房，说犯了法了怎么办？画地为牢。犯罪了吧？对，好，画一小圈，这圈你坐坐不下，蹲蹲不下，躺躺不下，那就蹲都蹲不下，还能躺了吗？就是画地为牢，站着一站三天，谁受了？出圈出圈再加重，真的没办法，画地为牢这招太狠了，家也不让回，这就是牢房。哎，我没有牢房，就是牢房还省地儿。所以呢，这画地为牢传到今天，这古话说画地为牢，这厉害。

今天人家这也叫画地为牢啊。虽说比秦始皇那画地为牢要大得多，但是你也走不了啊。你养小兵干着急呀、啊。小兵一看完了，这是被困了。这解教知道行，解教不知道，好像我贪生怕死啊，我不敢去呀、啊。这八王子金会，我没敢露头。我这养小兵，我什么人呢？我他真着急，你能不能让我走？他说怎么不打那狼打不过？养小兵明白打不过。你要说人这八个人背不住我，喘后能跑了，这狼，你别说经过训练，就没训练的一个人战胜八只狼也不是很容易，何况是一女孩啊。再说了，你别看他是练武的，这养小兵对狼本身他就有一种惧怕的心理，他就是还怕这狼呢，所以说他也是真的打不过，也是不敢打，不敢动啊。让我走吧，我得有事儿。我九天把道技小活佛一练，练出来舍利，让我们道家这面练成长寿不老丹，我们每人都有得。哎，我们得到长寿不老丹，今生今世已不死啊，我们活他千年，活他百年。你活几年跟我没关系，你让我走，我就不让你走，你是个无赖。哎，你说对了，对了，对了，对喽，我就是无赖。你少说俩字儿，我是臭无赖。哎，臭臭无赖，你别管你说什么，哎，就是你爹来了，咱们也有的话说。我一没打你，二没逗你，哎，三我没伤害你，我就这儿看着我这几只狼。这狼也不敢咬你，这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但是你想走，这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走是不成，你就得这儿后待着了。你气死我啦！他喊上了，喊也没用啊，确实着急啊，急坏了。这你不让走，你什么人呢你啊？你非得挡住我的去路，我这怎么着急？人家摇拳，牧狼人，人家不上火。他坐这儿把自己的酒壶拿出来了，拿了几粒花生米铺这儿，一张纸，花生米在这纸上，拿这酒葫芦，姑娘，骗了你了，骗了你了，哈哈，咚咚咚咚，喝口，花生米，好吃，咕咚咕咚咚，来一果仁，好吃。他这会儿气他，气这姑娘。姑娘杨小兵眼泪下来了。姑娘是一重情重义的人呢、啊，到现在被人困制走不了之前，把条都给了，记名了，夜行的狸猫记名，告诉他让他转告阿杰，我肯定到。合着我现在迟迟走不出去。这离家不远，就让人家给困这儿，我怎么办呢？我怎么面对我姐姐呀、啊？怎么跟我姐姐说？我身上有嘴，我能解释得清吗？说姐，我一出门，我就让人家给套住了，拿那网子，网子套完之后，姐啊，我又让狼给看住了，怎么这么巧啊？都让你碰上了，你这不是拖延时间吗？所以我浑身是嘴，我这都解释不清。这时候啊，再看那树杈上有人说话，锄禾一当午，汗滴禾下土，谁记盘头炭，粒粒皆辛苦。哎呦喂，来救星了。谁呀、啊、那小孩，小孩是谁？这小孩可了不得，这小孩江湖绿林道上叫小叮当，叫什么名呢？事儿。姓什么？姓事儿。叫什么？事儿。究竟是谁？就叫事儿。在江湖绿林道上混多少年了，你究竟知道很高，你看着是个孩子，怎么看怎么是孩子，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大家也算过一笔账，你就拿他当孩子，他下生就开始学，学到现在八九岁，都是功夫，天才、地才、人才，天地人三才都在他身上。500年碰不上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学会多少？他的功夫能到哪儿啊？

可能是这么大岁数。再说了，十年前我就认识他，小丁当事儿，这十年后还是小丁当事儿，个儿没长，岁数没长，形象没变，这小丁当事儿可真勤劳哈。没事儿，他就不长，你这玩意儿。所以啊，这个小丁当的事儿，他是很著名的一个人。二一个是绿林道之谜，这几年呢他没有出现，大家不太谈论他。那么前几年他出现的时候，大家谈的话题都是他，几乎是每一桌每一天每一个地点都有谈他的事儿。哎，听说吗，那小丁当又办了点什么什么事儿？那比如说在河南这事儿发生了，河北又有人说，哎，这个小丁当事儿啊又把谁谁谁谁除了，全是他的新闻，就在这武林圈里头炒作。那么突然间他消失了，有这么个五七六年的，没人再提及他，也没看着这事儿。今天在这儿，这小叮当事儿出现了。他在树上乐，他等样？我说得我帮忙，都你还不信？你等不信啊？我说你抖不了吧？你都不信？你等不信啊？不来你能行啊？你来了我就放心了，逗你放什么心啊？你放心了，我不放心，等办啊？他不放心，那怎么办？咱们俩能走吗？他没在，我去！木狼人姚群气大了，你多大岁数？你跑这认干姐呀？他是你干姐呀？啊？嘿，你这干姐岁数太小了吧？我得救我刚姐，对不对？那你要把这狼带走，那你说你这狼啊，你培训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把这狼呢，终于是都给培训出来的，这也是不容易。给你个机会，汤了也别死，你呢别失去你自己的朋友。这狼都成你朋友了吧？是成了我朋友，对呀、啊，你不能让你朋友没有了。我回头要下去，我着急送这姑娘去八宝紫金泪去打一个人，就是那江西帮的帮主，叫千年老江西啊，他姓孔，叫孔青云。我带这姑娘去找孔青云，我就为这姑娘来的，我也是在八宝紫金泪上露头，我就叫小叮当这。再次露头，七八年我都没出来了，对不对呢？你呢就散开，把这狼带走。如果你不把这狼带走，那我可说对你不客气了。嘿，他这么一说，第一高兴的是姑娘，那就证明这小丁当事儿一是身份高，能耐大，武术了得，不用问了，这肯定是。二，这他的出现，这小叮当的来，那是保我来了，就保障我呢到八宝紫金泪上给我姐姐露这把脸。你别管我输了也好，我怎么着也好，我不至于失信于姐姐，他就是这样。那么看来他的出现我是有机会了，姑娘是这么想。对哥这位不这么想，对哥这个这木狼人在合计，他这么说什么意思？按理说这小叮当事儿，他就是事儿啊，事儿太多了，啥事儿都管，他就一事儿吗？他不应该讲这些话，他应该直接蹦下来，啪啪啪打死俩狼。哎，我一害怕，我带那些狼跑。哎，这是事儿，平日里他的风格。那么今天他掰开了揉碎了跟我讲，哎呀，偷偷的乐，嘿嘿，真是天助我也，天给我造了机会。他现在脑海里完全是怎么布这个狼阵，布上这个狼阵，那我就拿下你小叮当事儿。想到此，他把小手指头全上了，搁到嘴里，呼，一声呼哨。再看他从后头，他的背后来了一只狼。奇怪的是呢，

白狼身上还驮着一只狼，驮着这只狼啊，前腿短，好像是瘸子。这狼驮着他，那个狼在后头用俩腿走，这是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背。背是什么？就是狼狈为奸那个背。他前腿瘸，他跑不了，这也就是狼的主心骨，他是狼的指挥呀。这狼了不得，狼讲的是团队精神，他要有指挥，头狼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驮着背的是头狼，再看头狼往这一站，跟背往这一站，所有狼都规规矩矩，就好像见了领导一样，都这样，都规矩了。那确实啊，人家是头狼啊。就连这小叮当事儿都一愣啊，这玩意他妈一绝呀、啊！再看呐、啊，这个牧狼人用手抚摸了一下头狼身上驮这个背，自言自语的叨咕几句话，就得看你们的了。嗯，他说什么呢？谁也听不明白。姑娘杨小兵再加上这小叮当事儿都没听明白，好像是这背听明白了。

可能不入局，也不可能不参战了。就看他在树上唰一纵身形，就站在了姑娘身旁，然后拉个架势，哈哈一笑，那好吧，单看小叮当会群狼。小叮当事儿要战胜恶狼群，这牧狼人呢，姚群还真是怕这小叮当事儿，都知道这小叮当事儿不光事儿，武功确实超群。你看这小样，你打他打不着，他啪给你一掌就够你呛啊，不说是筋断骨折也差不多。所以使出了绝活，把自己的头狼都换来了，背也来了。那么昨天的书三交代，这背呀、啊、他是指挥战斗的，说狼背为奸，就指他说的狼背为奸。再看这小叮当事儿，啪就在树上跳下来了，落在地下那是稳稳当当。这一回大姑娘杨小兵这才明白身边这是个高人。道谢我说姐呀、啊、别老前辈，等个老前辈呀、啊、管你叫声姐姐，我道谢你小弟。嘿，哎呦，这杨小兵心想，你是我小弟儿，我受得了吗？我能受得了这个？别老前辈，您千万别跟我开玩笑，我开不起这种玩笑，等就开不起这种玩笑呢。啊，你看这现在是七匹狼，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说呢是九匹狼带一个瘸狼。姑娘，我告诉你，那瘸狼了不得，这瘸狼啊，这个瘸狼他是背，他是指挥这个狼群的，他是给狼群出主意的。带七匹狼啊，这九匹狼一个背吗？对不对？先头那八匹狼，后来不是来这匹狼，后来这匹狼，这匹狼厉害，带些个头狼，他先向那些背，有头狼有背带谁就了不得了。擒得先擒王，咱就蹦那头狼和那个背。姑娘，咱把丑话咱说的前头，老前辈您说什么丑话说的前头？一会打起来啊，你能帮我忙你都帮我忙，你帮不了忙你保护好你这几个，你要能上树上树，他上不去树，带谁交给我了。因为你在我这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是我的有用的人，你是了不得的人，因为我要挤进你上那八宝挤进泪去消灭那江西帮，千年老江西，就那孔青云那爷呀，我是整不明白，他妈他练的不是武术，他打出一股烟来，这人就亡了，都不能让他亡了啊！所以等你呢，对不对？你呢现在保护好自己，哎，你要不行，你爹肯定下，你就作为鱼尾了。呵，这小孩说的这多好玩啊！这小叮当事儿啊，就一着急把这实话都给说出来了。我拿你做鱼食鱼饵，引你爹上钩，只要你这儿一出头了，你要打不过你爹，磕碜得起吗？你爹就得上，你看看你爹一上什么成色，那就了不得了，那可真是高手相遇呀、啊、凤毛麟角的人物都出现了，那就证明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的背后有能人了。所以他高兴在这儿，事实上他不知道那位老前辈已经得了这场大病。老前辈得这场病啊，那是一个老年痴呆呀、啊、养老，这是老年痴呆。但杨小兵还没法说自己爹得病这事儿，这事儿还不好说，没法说。说我爹杨平得病了，没说。这孩子说完了，说得很清楚，你闪开就行，或者是你保护好你自己，你要能帮忙更好了。回过头来，他冲姚群，牧狼人姚群说：“我说老姚啊，都是道上混的，对不对？都是老中医。”

0: 你就别开偏方了，对不对？都是干这个的，扯这干啥呀？你急到我，我急到你，我急到你摇群，弄这些狼不容易，信不信？你那个把这些狼训到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听我话，罢休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拦不住他，你能拦住他吗？你说不让他去，他就不去了吗？我知道啊，你跟那个叫千年老江西啊，孔青云，你们关系好，不管打好，他呢现在在这八百紫金擂上把这个愁云呐给熊够呛了，我得帮愁云的忙，我是愁云的朋友，那信息像是这样啊，各为其主，叫各尽其忠吧。你为的是洪峰那面，我为的愁云这面。你说细细上这跟咱俩有层层关系啊？没层关系。回头我一撒坏，对，西皮狼，那算那背是西皮吧？我全部都掐死了。你说你这半辈子功夫不都白费了吗？这狼跟你的家庭成员有区别吗？你看奇怪的是，他是怎么说怎么比划，那狼不动，就是怒视着他。就等主人下令，那主人一下令，这狼就得过来。这狼一过来，恐怕你这小孩就完了。姚群乐了，是老前辈，他也叫老前辈，他也没人岁数大，也没人能耐大。你话说的已经够清楚的，可但可是呢，你说了，各为其主，各尽其忠啊。我答应人家了，我不能失信呢。我这人是讲信义的，我的信义在社会上都知道。可是我因为这事儿，我把我的信誉都搞没了，那我这辈子不也白混了吗？不管怎么着，老前辈，咱得打上几招。回头我要真输了呢，哎，我自然会离去，我绝对不会再在这儿跟您添任何麻烦。您看这怎么样？如果我要能赢了，我不就走字儿了吗？这是说的实话呀。实话可是实话，也有假话。他那意思啊，一会儿比上，指不定我就把你赢了，赢了我就露脸了。可是呢，我要说点软话，说比划比划，万一你这心一软，你回头动手去，你给我留个面子，不再往死了打，我背不住就占了便宜了。那话这么说，你这小子也够麻将的了。怎么说你也不听，你非得跟我分个上下高低，非论出个一杯大来。那既然这样，你就把你那狼不狼狗不狗的那些玩意儿，你都等过来吧，我就对付对付他吧。姑娘啪拉出了架势，干嘛？不能袖手旁观呢？他武术再高，他是人单势孤，我必须得加入战团，我帮助这老前辈将这些狼处理掉。所以，姑娘啪啦好了架势，嘿，小叮当乐了。小叮当事儿瞅瞅姑娘，都看娘家，就姑娘这一拉架势，就要帮忙动手这架势，那就说急得一焦。他没说站在旁边看热闹，这要看了热闹，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好孩子，孺子可教。这回说实话了，叫好孩子孺子可教。再看得。这摇群，嗖啊！他这呼哨很怪，每一声呼号都是一个指令。那之前呢，都把这狼训练出来了，都训练的好好的。这狼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每一个拿出去都可以当头狼，都是这么厉害。他这口令下的也对。再说了。训练这么多年的狼，那淘汰率也相当的高。打小训练，一个狼一个狼，专门掏狼窝，把这狼崽子拿回来。就因为这掏狼窝费老事了，狼崽子拿回来是精中挑精，优中选优啊。然后再培训，基本上训狼得饿，把这狼先饿，然后你给他一点吃的，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那么饥饿政策，饥饿政策还是对的。无论你训什么动物，都是从饿开始的。你这一饿他，他真饿了，他就得听从你的指令了。他要不饿，他还不听从你的指令。
1: 吃饱了该懒惰了，你别说熏狼了，熏猴子也是这样。他把自己的手指头放在了嘴里，这小手指头滋又一声呼哨，这些狼哇，这狼听他的可不听别人的，这些狼哗朝往上一上，那可够这小叮当事儿的像啊。这小叮当事儿啪一个转体唰两圈啊，这转的够快的了。再看姑娘往后一倒就上树了，俩手啪抓住这树，在树这啪用俩手把住这树。这孩子起来了，这狼直奔这孩子，几乎是不想动这姑娘，因为那指令是让他跟这孩子这小叮当事儿打。再看孩子唰一学身下来，这狼扑过来，嗖，孩子一钻从这狼这胸底下钻过去，那只狼扑过来啊，这大口就来了。给人这种感觉啊，这感觉可太吓人了。怎么着？这感觉就那狼嘴啊张开了，这要咬上咔咔，那就能把这孩子这脑壳给咬得稀巴碎啊。要是咬腿上一含，能把这孩子腿给含折了。因为这孩子毕竟他个儿小，你别管他有多大能耐，你别管他有多大岁数，看表面啊他就是一孩子，这小叮当嘛，你别管他多事儿，他也是个孩子。就是姑娘想加入战团，姑娘进来打两下就得出去，为什么？这狼真咬，但他一出去狼还不追，这狼呢只奔这小叮当事儿，就奔这小叮当事儿，大有不吃的小叮当事儿，这事儿完不了，就有这种感觉。再看这孩子时而上时而下跟这些狼在周旋，他呢不打这些狼，他直播战，你就应该到处时间跑，你要是不跑，这些狼我就全部能给你致死。当时啊这小叮当事儿说得很明白，这生命可就是没有贵贱，都是命，是众生，是生命，我们就得尊重，无论是畜，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人，只要有生命的我们就要尊重。否则那和尚为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就是那蚂蚁扫地的时候都得绕着，飞蛾怕他们死了用沙把灯都给绕上，那飞蛾扑火吗，他尽量他来到时扑就得烧死，那怎么办呢？他不像现在这是电灯啊，那那时候点的是蜡呀，那飞蛾过来势必让这火给烧了，就杀照着灯。这就是出家的僧人佛教他的善良之处，这就能看出他的善良。突然间起天空唰就起来了，这狼都在抬头的时候，他来个误落桑林，就是那老鹰往石头上落那感觉，唰就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啪一手抓住狼，在大狼身上那个背，这个抓住了脑袋，这手抓住了后头皮，然后这俩小脚丫一蹬那头狼那脑袋，啪一点，这头狼脑袋直就起来了，起得比树还高，起得很高啊。姑娘啪一伸手脖子一个树杈上也这看着，啊，所有狼都急了。再看这孩子这小事儿，叮当起着空中之后，在这空中他啪一撒手，太高了，这一撒手狼啊啪，这背就被他给拽死了，他都没使劲儿，他起着空中撒手，这地球的吸引力跟人小叮当没关系，啪这背一死，头狼往上一窜，正赶上他往上一窜，他也落地了。这狼往上一窜，他往旁边一闪身形，啪这小手

就把他的更嗓咽喉给掐住了，掐住这头狼更嗓咽喉，然后他往后啪一带，往狼背后一带，狼背啊，他啪往下一摁，这狼就四爪朝天。那些狼刚要扑过来，噌他一纵身起来了，他起来了，这狼可完了。就这么瞬间，他把头狼掐住，啪往地下一摁，这狼就死了。他就叫着气功呢，那些狼刚往上一扑，他唰又纵身起来，啪到那树杈上回头瞅老姚，姚群，等着，给你留八个，快抖还赶趟，非得让我把这八个都弄死那也行，只要是你同意，我就不怕废在。姑娘爷俩手抓着树，在树上呢，这些狼啪。都奔这小孩小叮当扑啊，这些狼好像是有感觉，头被他们杀了，要为头报仇。那姚群牧狼人他也不傻呀，他也看见了这小叮当事儿，他不是开玩笑啊，这小叮当事儿啊，他确实是有两下，武功确实是超群呐、啊，不走不走，这八只狼真没了，回头我再上去跟人家比，我也是死。因为他这功夫并不怎么样，他只是把这狼训练的好，有这么大的名。你要说他真正的武功，他照一般人差得多，他就是自己把这狼训得明白，这个狼给他出了不少力。他正在犹豫，他身后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也是他的同伙，是他的同伙不假，但是没见面，都是不同时间来的。这三个人呢刚赶到，哗一飞身就落下来了。这三人每人每都是水粉色的绢帕罩头，搓银手打麻花后捏在左鬓边，水粉色的短衣小袄都这样打扮，水粉色的登山拱裤，水粉色的靴子。姑娘，三个姑娘长得都那么漂亮，往这一落，牧狼人害怕了，可以走，把这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就算你的后一个梯队。这个牧狼人呢姚群，他来的时候人家曾经告诉他，你做第二阵，我们还有第三阵，总共设有三阵。第一阵呢就是那网子，第二阵是群狼，那么这三阵要都挡不住，我们也不挡了。为什么不挡呢？挡不住那你就让他来，到时候该出什么事儿，他自然要出什么事儿，不出也不可能。所以说你呢就作为第二阵，肯定有第三阵接应，那就没说第三阵是谁。第三阵第三阵都是一伙人，三阵吗？他后头有一阵人在盯着这阵，所以说你可以走。到时候你要说这个牧狼人呢、啊、这姚群这老姚他真懂事儿，这不算寒碜呢、啊、我走不算失败，我领这八狼走，我要不走回头我这八狼全得完。他过来一伸手抱住俩死狼，嗖一声呼哨，这狼哇全走了，可是含泪而走。说狼也含泪而走，当然了，这狼他也懂得感情，否则能训好吗？不说这小子狼心狗肺，说狼心硬，不是那样的，狼呢他也很讲究，不是很硬，这狼心也很软，尤其是你把他的头领杀了，他势必要找你报仇。可是现在主人让走，他又不敢不走，必须得听从命令，团队精神吗？主人让你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吧。这些狼唰一闪而走，他们走了，姑娘也落下来了。姑娘就感觉呀、啊、这小叮当事儿有点喘，干嘛累的。你看真正是比起来武术他是有技巧的，
那么如果说比武术要轻一点，你跟这狼打，你摸不准他什么招啊，他只是狼啊，他是动物啊，你摸不准他什么招，你打着就费劲，就不好打呀。所以呢，这小丁当事儿就有些个上喘，两个人站着了，瞅着对面这仨姑娘，这仨姑娘漂亮，仨姑娘每人每掌中一口宝剑，绿纱鱼皮剑鞘，真金的石剑，真金的吞口，三个人微微带笑，头一个这才说话，我说小叮当事儿当行吗？要嫁给我呀？我呸，凭什么嫁给你呀、啊、你连个人都不如呢，都是个矮我也是男人，对不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少那废话，告诉你报报名，你站住了别害怕，我们三个号称红霞三朵。小叮当想走是万万不能，要走你走，把姑娘留下，今天我们红霞三朵作为第三阵，也是第三任阻挡姑娘杨小兵去参加这八宝紫金擂，我们三个姑娘今天要会斗，你是？红霞三朵挡住了这个小叮当事儿的去路，那么同时也挡住了杨小兵的去路。那你想啊，作为洪峰青面猴来说，他怎么能轻易的就输给对方雪耻剑愁云呢？他势必要跟愁云顽抗。那么在这每一阵的安排上事先都有过考量啊，如果说僵尸帮的人上之后，杨平要来怎么办？赶尸人杨平双脚踏乾坤，他来怎么办？就说了，我们不能让他来，我们堵他截他拦他，这一系列都安排好了。可是没想到呢，赶尸人杨平没有出现，他的女儿杨小兵出现了。那么好，这一切都给杨小兵准备好了。那么节外生枝的呢，是这个小叮当事儿。小叮当事儿乐了，他大家都是女孩怕啥的，这样四个人呢，这才看，哎呦喂，可不呗，他不是光梳个女孩头，这是个女孩。小叮当事儿是女孩，杨小兵就更佩服了。杨小兵心疼暗想，一个女孩有这么高的武功，就你这小体力，你能把这武功练得登峰造极，如虎春青，你可是了不得，假不得了，那我太佩服了，可以说心服口服，稍带佩服了，服的是五体投地。哎，我说那个红霞塞朵呀，你说塞朵红霞都挺好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红云。那你呢？我叫红彩。是让人打回去呢，还是让人吓回去呢？那不是让人吓回去吗？合着我们碰上你了，嘿，这一碰上你还怕我们回去了，那能成吗？这是不成的，势必让人讲究，今后我们在江湖绿林道上混也不混呢。你厉害我们知道，但是事儿啊，我们也必须得打，武术是在比，武术不比是不成的，我们也想在你身上学点招数，学点能耐，开开眼睛。不是这个，就要比武，你得找跟你们武术相等的。如果说对呀，那个一叫老强辈，不就把我叫脑呢吗？我当当点小孩叫什么老强辈呀？那我跟您怎么叫？都叫我 C 就完了呗，我就叫 C， 大家都叫我 C， 我 C 多呀，都叫我 C， 我就是 C， 能怎么的 ？C 就是多，谁还管我 C 多呀？我 C 多怎么了？我就好管闲 C， 等等么呢？嘿，
这个把话匣子碰翻了。

0: 这个能说呀？我就事儿了，你怎么着？
1: 那事儿，您说什么事儿？窦旭，你就别上了啊！堂堂就让他三个欺负一小孩得呢，你别回头一上，你得保存体力呀。哎，小叮当事儿啊，还是让姑娘保存住这体力，别轻易的比武，别轻易的动手。回头你到那台上对付僵尸帮，你别没等对付僵尸帮，那意思可以。再看孩子，啪一亮架势。这小孩不大，这架势一亮，哎，挺精神。来吧，我说红霞塞朵呀，哎，红霞塞朵，一朵都够人呛，还塞朵。你们三个进刀吧，这个敬酒不欺，要欺罚酒。哎，我说你们仨背后还有爷吗？什么人吗？什么有没有人？可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说你们仨背后还有没有人？就是说我在跟你们仨打完机后。哎，那个红峰派没派别的爷来？你别这个车轱辘战，越打人越多，越打人越多，等么比也比不了了。一集打到那个擂台，八宝紫金擂上还没比完呢，那你们就是臭无赖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事儿啊，就我们仨作为最后一阵了。在我们知道的情况下，哎，我们仨是最后一阵。谈这事儿上，这孩子这嘴那真是不白给。来吧，动脚吧。红霞三朵，那不白给呀！红云、红彩、红霞，这仨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不是一般人。唰，仨人分开了，就真是跟三朵红云似的。这仨人啊，每人每都穿着短衣襟小打扮，唰一分这身体这轻盈，按三个犄角爬这一站。一三角形，那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小叮当也给围在了当中。你小叮当事儿，你想出这三角区你出不去，你奔东不行，奔西不行，奔南不行，奔北不行，就把你圈里头了。这就是一个三角阵，怎么打你也得在人这圈内，怎么打你也得在人这范围之内。哎呀，这好啊，把我圈上了啊！好玩好玩，这戏不戏有一名叫乖没打狗啊？嗨，我怎么说这个呢？说完自个儿后悔了，这关门打狗，仨姑娘乐了。对呀，你说对了，这招还真叫关门打狗，我们得罪了小叮当。啪！说着实话，就这红云上去就是挂面脚。这挂面脚，这脚踢得很高，啪踢起来了，往下一砸，拿这脚掌子啪踢起来，脚是立着的，拿脚掌子往脸上啪一砸，这叫挂面脚。一砸就放平了，往下压，这挂面脚要砸上就一大满脸花呀，啊啪就得砸上。看孩子这小事儿，看这脚来了，他往旁边略微一闪身，闪身躲过。躲过了这一脚，红云把这脚横着放，这叫百连腿，拿这脚帮啪就一腿，还是奔着脑袋，因为之前他的脚往下放的时候砸一下没砸上，啪往外一放，哗，这脚百连腿就出去了。那脚帮这鞋帮要是打到脑袋上，你不说脑浆迸裂吧，那也能给你打一个脑残，就有这种趋势。孩子往下一低头，空了，再看他这脚也得落地，右脚一落地，左脚唰叫扁踹卧牛腿，那么正好这脚帮没打着，落地的右脚落下了，然后他一哈腰一存腿，这左腿就起来了，他右脚往下一蹲，左腿起来，啪，用左腿是扁踹卧牛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杨小兵看得明白，哎呦呵，这红霞三朵不白给呀，亮出这一招半式呢，不错呀，这功夫。再看小孩小叮当事儿，往起一纵身行，纵身起来了。那么红霞想

撤脚，还没等往回撤呢，小叮当事儿急打空中往下一坐。你看你连三并四的就是几招，哪一招要给这小叮当事儿打上那都够他呛，但人家这招叫千斤坠的功夫，从天空啪往下一坐，那如果坐到你这腿上没治，粉碎性骨折，接你都接不上呀。他急忙往回一撤腿，红云把这腿撤回来了，再看红霞打后边，哇，双掌就奔小叮当来了。小叮当斜身绕步躲过这掌，红彩在旁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穿梭几拳，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绝不给你留半丁点的机会。如果留了机会，那你就了不得了。武术家比赛就这样，差之分毫叫谬之千里呀、啊。你看就差那么一点，那点你都打不上，哎，就差这么一点我就能躲开，你就躲不开。不但你躲不开，只要这掌打上或这拳打上，你命休矣，命就没了。这就是武术家呀，所以说差之分毫叫谬之千里，在战场上比武谁都明白这一点。而人小叮当事儿非常轻盈，在躲着这红霞三躲。可是这红霞三躲，这武功这仨人当作三个柱子，哎，这是一绝。他们是死的，你看他来回动，他拿他当死的是柱子，他穿过这个唰一绕就过去，这一回说没打到他，蹭到那面了，然后他就在这三个柱子之间穿来穿去，他不离开这三根柱子，穿来穿去在这三根柱子这儿，慢慢这仨人就别脚了，打不着他。一是个矮，二是脚快，你再打他就费劲，哎呀这掌没打着，哎这脚差点贴上他，这仨人就半算，这腿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就有点分不开半，就分不开半了。得说这小叮当事儿厉害呀、啊，这武功绝对是高，但是打着打着他乐了，他跟他们聊天，这不就是高手吗？那你就像开车似的，你要遇见高手，该打手机打手机，该聊天聊天啊，这开车还没事儿。你要是那不行的开车的那二八四机，他开这车他哆嗦啊，一会儿一化龙、见人就哆嗦，你不说话紧张的浑身是汗，你要说话那不给谁撞上了，他多害怕呀，是不是？他这个高手他就这样，他就是一个道理。小叮当事儿说，怎么样你们仨这打了七八七个回合的，我看差不多呢吧，啊，你们要觉得行你们就继续跟我比一趟，你们要觉得不行的话，你们赶快离开这里，这不是你们九牛鸡血，你真的把你们赢了可对不起呢，你们可就磕碜呢，让一小孩把这红霞三朵给打了。这三个人现在居面子下也下不来啊，就是想不打了想走也不行。孩子生气了，这个小叮当事儿一看这么说，你们这么给你们机会，说了半天你们确然不听，那就对不起了。再看孩子加紧了速度，就在这三根柱子这儿转开了，转来转去，啪一肘，这一肘下去就把红云给打倒了。这红云噔噔噔噔站你都站不住，咵就趴地下了，往外渗血，这嘴里头，然后倒踢紫金冠，啪，这脚就给红霞挂的后心了。红霞噔噔噔噔噔坐这儿了，你还得说红彩聪明，红彩想往圈外跳，能可能吗？啊，既打了我就不能留着你们。再看小叮当，啪，一个旋风脚起来了，奔他背后啪马掌轻轻一摁。这红彩是口呕鲜血，把仨人给打了，并且三个人都吐了血了。小丁当才站着，逗你们仨不犯死罪，你们仨说些坏话在你身

我不跟你一起走，但我时刻在你身边，只要你危险我就到。就我现在这能耐，大伙都看着了。你们觉得你们是个，你们就上；你们不是个，趁早。你们也别找这麻烦，也别跟我们来这套。你们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有我事儿，就没你们的地方。说完了，他告诉姑娘：“走走吧，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嘿，好，我往前走。”杨小兵也偷着乐，这小事儿挺好玩的。杨小兵往前走，出这树林，骑上马是快马加鞭，快马加鞭。一直到在青云庄，一看呢，擂台上这四个还是站着呢。刚打了一阵，不知道把谁打倒了。这四个僵尸还在台上站着呢，天都快黑了。小兵从马上下来，先去见姐姐愁云，雪耻见愁云。姐，哟，小兵你真来了。姐，你看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么大个事儿，我要不来成什么事儿了？我非来不可，我必须得来。姐，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躺了这么多了，谁上去也没好，只要上去的，他们发出一股尸毒。现在咱明白这叫尸毒，一股尸气，这种气味堵着鼻子都不行，堵着鼻子从耳朵进，堵着耳朵从嘴进，只要是你有呼吸、有透气的地方，你就跑不过他这尸毒。你看，全给打倒了，这仗没法打呀！到现在咱一阵也没胜过。姐，我不是有虚荣心，我只是想救道济小活佛，我只是想给这姓洪的看看，我们是正义的。姐，你就别着急了，没事儿，你放心吧，我上去，我看看这千年僵尸，这姓孔的。孔青云，他敢把我怎么样？杨小兵明白，他是我亲师叔，他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抓机会，我会赢他，不敢说我非赢他不可。为什么呢？你没那能耐啊！首先是没那能耐，二你不懂人家武功啊。那你快上去吧，也没有愁云这样不客气的，你快快上吧，着急。好嘞，再看杨小兵。台底下，二足一点地，大梁骨一绷劲，两肩头一耸劲，三进合一，纵身上了八宝紫金擂，他要会斗僵尸吧？姑娘，杨小兵飞身上台，勇气可嘉。怎么着呢？他不会这武功啊，这门的武功他干脆就不会了。但是他蹦上台来，要说呀，他上来还真有用。怎么着？那四个僵尸全闪一边去了。这僵尸本来他也不是僵尸，是四个人，也就是僵尸门门长的四个徒弟，千年老僵尸他的徒弟，徒弟。他是人，他就认识师妹呀，那是叔伯师兄弟啊，师妹呀，师妹往上一上，这哥四个不能欺负自己妹妹啊，就一转身，这手可是伸着的，跟僵尸似的，一蹦一蹦一蹦一蹦，就往回一蹦。底下这些人心里高兴，尤其是愁云，好，管用。知道自己这小贤妹杨小兵的出现，要改变这擂台上的一切。至少现在这四个僵尸害怕了，是尊敬啊，是害怕呀。咱且不管他是离开了这个战场，他奔后边千年老僵尸那跟前去了。到那不知道说什么。他们有他们的暗语，唬别人呢，就像是僵尸在说话。实际那僵尸还能说话吗？那鬼说。

说话那不就鬼话连篇吗？是不是？鬼话连篇就指他们这伙人说的。但是确实是回来了，回来什么意思？师傅，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师妹来了，回头我们把师妹打了，咱是窝里反呐。咱们僵尸帮是影响不好，没朋没友是一绝户，我们得讲点人情，再一个得尊重师傅啊，看看师傅什么意思啊，看看师傅想不想打这一仗，想不想战胜师妹啊。那么师傅真下令我们也没办法，他不下令那看师傅怎么解决这事儿。这擂台上这么大一擂台，让你小姑娘往这一站，把僵尸帮给吓住了，这也不是很好听的一句话呀。但是得让你下去，就得让师傅上。师傅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铃，告诉他们等着，我去。千年老僵尸就来到了这擂台的当中，再看姑娘推金山倒玉柱，倒头便拜，跪倒磕头，师叔，快起来，孩子。哎，很正常。那么孩子见老人磕个头，叫一声师叔，这是一种规矩。你别说他们，我们说书的也讲这个，给师傅磕头嘛，是不是？站起来，师叔，您一向可好？嗯，很好，很好，很好。你这身体，哎呦，身体还好啊。我身体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你爸爸我师哥怎么样？他身体也不错，什么毛病没有。他可没说他爸得什么病这事儿，是老年痴呆，现在挺操心的，一天呢就跟你小孩似的，没说这个。说我爸爸身体也很好，他来了吗？没来，那我来了。小兵啊，师叔，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看看您呢。好孩子，不这么简单吧？说实话，看我好，师叔，谢谢你来看看我。你说这不是假话吗？这么多年来，我就去过你们家一次，你爸还不是很热情。你也知道我们师兄弟二人不和，这么多年了，我总算是能见着你长这么大了。之前我都认为我得让你爸把我打死。青云村的庄主啊，还有他那副庄主叫红宇，庄主叫红峰，这在社会上都有名气啊，是不是？大伙儿听他们俩唠嗑唠挺正常。那之前这老孔说话不这么说，他装僵尸，跟这孩子说话都很正常。你看这样行吗？你选择是下台等着看热闹啊，然后一会儿叔叔去看你啊，还是上我这面站着来？你不来看我来了吗？师叔啊，我看你是一方面哦，还有什么哪方面？你看那位许耻见愁云没有？我知道，今儿这擂台八宝紫金擂，就为了清风庄而摆呀、啊。他不是清风庄庄主吗？许耻见愁云是这擂就为他摆的，怎么着？那是我一姐姐。哦，是一个姐姐，哈哈哈，在江湖上认的。对，他对我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这条命都是他的。师叔啊，哎，我这个不讲究了，我是晚辈，不应该跟您说这话。我可不是教训您，师叔，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站在一旁说说这事儿。您说之前你到我们家，我父亲没认您，说很冷淡的就把您撵走了，但你走后我父亲哭了，说就你们师兄弟二人，师傅都没了，而现在师兄弟二人老死不相往来，成为陌路之人。他说他自己有责任，他说这事儿都怨他。哎，别这么说，姑娘，别这么说，你爹这人他就是这样，他好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实际这事儿不怨他，我知道怨我，一切事儿都怨我，不怨我，我能去吗？我能去给他负荆请罪赔礼道歉吗？我知道怨我。咱别跑题儿啊，继续说你为什么来的。我没跑题儿，我就说呀，我说这话呢还是这话，我当小的不该说。那么为什么怨你呢？师叔，不是你把道走错了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做的不对呀、啊、你要做的对，我爹那人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呢、啊，
他不

会给你任何小鞋穿，不会找你任何麻烦。我是他的女儿，我不是向着他说话，我太了解我爹了。知父者莫如女也，我是他的女儿，我能不了解他吗？所以你还是做错了，就包括今天这事儿，你不应该来呀。来了也行，跟我是坐底下看看热闹。你来一个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让他们一棒相争，咱也别是渔翁得利，就看看热闹就完了呗。你现在向着红枫，你看把这愁云这面打倒这么多，那都是命啊，每一条不都是鲜活的生命吗？啊，这些人闻上尸毒之后，现在死不死活不活，要么就死要么就活，他现在死不死活不活，你说活着吧他跟死了一样，你说死了吧他还有一口气儿，都谁造成的？师叔，不都是您造成的吗？不能千年僵尸而造成的吗？我爹老说你们这帮派应该取缔，所以我爹才学的别的武术，就不想再掺和你这帮派。他倒不敢说我师爷建造这个帮建错了，那么你继续发扬光大这帮也是对的，也无可厚非。可是你应该有一个度吧，什么人该伤什么人不该伤，你心里应该有数。所以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个面子，师叔。还是这话，这愁云呢，取齿见愁云，我这姐姐人好。那我知道你也会说红枫这人好，我未深交红枫，我也相信他是个好人。既然大家都是好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头给做个调和的作用吗？啊，这时候底下那小和尚既说话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对呀，这恩仇可解不易解嘛。他这一说话，大家又引起了注意呀、啊，大家都听他的，都认为他是道济小活佛的化身。你看他的出现，道济小活佛那边连饭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他的某种动作都跟那道济小活佛差不多。就看他坐在他那跟说话，这孩子说的对，是千真万确，绝对有理，冤仇可解还不易解。再说了，不还得是红枫吗？那么最后解决问题，那不还得是愁云吗？雪耻剑客吗？对啊，你怎么种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不是在死人的身上种出来的吗？据说你们家后头在那山洼里全是死人，就为了种这种植物叫僵尸毒。师叔，你还好意思提？你看看我这不是告诉你为什么来吗？人家红枫拿了不少钱，我得跟人死者家买死尸吧，我不能老盗墓子吧，所以这得需要钱，我得研究一个替代品，不用死尸了。所以我现在也很难，花人钱财与人消灾，我把人家钱拿到了，

你，你活这么大岁数，怎么不如一孩子啊？那是你侄女说的每一句话都那么中听，都那么得体。你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叫无志空活百岁呀。小和尚你别糟践我行吗？我就是无志了，我空活百岁了，这是我们家个人的事儿。说说这一枪火呀，还就把一个千年老僵尸给枪急了。我说小兵啊，我跟你说之再三了，我是长辈，你是小辈，你呀、赶快回去。这样咱们俩讲和，我再打五阵，你先回去，我打完五阵我下去，我跟你回你家找你爹去，行吗？我就借这个台阶下去。师叔啊，你打这五阵得死五个人。怎么死五个人？不全躺下了吗？僵尸剧毒我不明白吗？都哗哗哗往下躺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坚持呢？非要再打五阵呢？你怎么就不能给别人留个机会呢？你看你这孩子，光给别人留机会，光给别人留面子，我面子往哪儿放啊？我面是鞋垫，别人有了面，我没有了面，我拿我面当鞋垫啊？有这么说话的吗？师叔告诉你走你就快走。我跟你说，对于你来说，我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因为我是你的老人。我就是打完你，我见你爹，我给你爹跪下说，哥，我帮你管教孩子了，这也是正常的。你别犯傻呀，小兵。这一着急，说实话，是啊，我一会儿我犯虎心，我把你打了，打完你，我给你爹跪下了，哥，我错了，我把孩子打了。你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能说出什么来？啊，他说不出来啥。你敢打我吗？我有什么不敢打的？我他刚一抬手，唰，一道光华就落到台上了。小兵啊，爹，你闪开。再看台上站的是谁啊？杨平。这老杨平往上一站，唰，这一道光华底下就伸大拇手指头佩服了。哎呀，这功夫太厉害了，叫凭空而降。说你闪开，这老头不有病吗？哪儿来的病啊？这老头全是装的。这老杨平啊，对师傅非常孝顺。后来啊，师傅死了，师弟还是悟这行。这行啊，太残忍了。首先，他重治这尸毒，这种东西就非常费事，那一般人就做不了。他得把一些尸体、死尸、死倒分为男女，他有两种药，然后配合找一个深山，湿度和温度都正常的地方，他把这些尸体都放上，然后打好棚子，他能不腐化吗？他用这腐化的尸体把种子撒上，再出这种尸毒草。那也就是说呢，哎，那你这么做对死者不尊重，所以这老杨平老说师傅都死了，你就别这么做了。我呢教你点别的武术，或克数，你也可以找高人去习学别的武术。你会这个僵尸帮这些事儿也行，不是不行。你会僵尸帮的武功也好，你会僵尸帮的能耐也好，我也佩服你，别老使。冷不丁你来一下啊，真遇上高手高人能耐大的，你打不过的，哎，你把这功夫亮出来，让他不知所措，这也可以，你得听话。就这么跟他说，这师弟就是不听，说多少次他也不听，怎么说他也不听，他继续捎信儿也不听，写信也不听，最后放弃吧。那意思你愿意哪儿死哪儿死去吧，我就不管了。但唯恐怕还来找他，谁找他？江湖上这些人说，你师弟惹了一个大祸，你得去评这事儿，你是僵尸帮的，你是师哥呀，这事你不去评不行啊，那找我怎么办？所以近几年他净惹祸，这师弟他就装病。装什么病？老年痴呆。实际上他没有老年痴呆，

伙都认为他有老年痴呆了，包括就他这一桌，所以杨平不得不上来了。老杨平认为自己再不上来一会儿，女儿就要磕碜了，那就不好看了。这么大姑娘，让人用尸毒给拿下了，那成何体统啊！另外，我们都是自己家人呢，这事儿我早晚得出头，那不如我现在就出头，早出头要比晚出头好。所以我来一个早出头，他就啪一纵身上台了，来到台上挡住姑娘，姑娘当然高兴。爹，别说别的了，孩子，女儿啊，你是爸的乖女儿，你做的对。首先给姑娘一个肯定，你今天这事儿做的对，你别说你质问你师叔，今天你就是打两下你师叔，你做的都是对的，因为你师叔是错的。所以说杨平这人讲理，你做的对，你下去吧，陪你那个好姐姐雪耻见愁云，好不好？哎，爹，那你不要担心，小老儿提起打架犹如同孩儿之家穿新鞋盼新年相逢。孩子，你下去远远的看着，看着我跟你师叔师兄弟儿比武。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琵琶精啊，想戏耍姜子牙，没想到让姜子牙把他识破了，一把抓住他，说什么也不撒手了。哎呦，画馆里头这些看热闹的都不让啊，说子牙呀作风不正啊，调戏民女。子牙这时候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解释啊，姜子牙一着急就把桌上那大砚给抄起来了。好，这块大砚那是宋员外啊在几百块砚台里头挑的这么一块，当时呢称得起是多砚之王啊，拿这个就搁在妖精脑袋上了，可把这些看热闹的给吓坏了。哎呦，打死人喽！怎么这一砚台下去呀、啊？好嘛，这哗啦一下，这个琵琶精脸上啊全是血了。刚才多美的个美人啊，现在好满脸是血，这看热闹的吓跑了有多一半。里外一起喊，了不得了，算命的打死人了。

就在这时，忽然听远处是铜锣开道，晃晃，怎么回事啊？比干丞相啊，哎，散朝归家，正好从这儿路过，有人就喊了，说比干丞相来了，告他去，告谁呀？告这老江头，他调戏民女，打伤人命，这太不像话了，有伤风化呀！对，好多人拦轿显冤。比干，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啊！不知道这是朝歌城吗？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把他给我带来。武士过去，把姜子牙就给带过来了。王郭这一带子牙呀，比干丞相倒是一愣，怎么回事？比干一看，这个算命的手里头拉着一个小媳妇儿，这小媳妇儿满脸是血，但是呢，跟着子牙一地区，还就走过来了。比干丞相瞅着有点别扭，为什么呢？听方才呀，这些百姓说，说是这个算命的人用一块很大很大的砚台，把这个算卦的少妇脑袋给打开花了。就这大砚台，甭说这么一个少妇，就是扛起二百斤就跑的大小伙子，倍儿棒倍儿棒的那个，这一砚台也给歇懵了。相反呢，这个女子，哎，不单不喊不叫，她还呀跟着姜子牙一步一步走到轿前。你说这不奇怪吗？子牙来到轿前，双膝跪倒，哎，参见丞相。比干一看，嘟，好大胆的术士，算卦的吗？江湖术士啊，啊，到老夫的跟前来，跟这女子还拉拉扯扯，难怪呀、啊，百姓说你居心不良，调戏妇女，你这太不像话了。吩咐武士拿鞭子来打头，要把姜子牙那手给打开，抽他几鞭子。俺心想，这个事情可太大了，好端端朝歌城出了妖怪了，我把这个事儿必须奏明天子，让皇上得知道，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啊把这个事情给处置了，这不是一般的民事诉讼啊，简单交给地方官处理一下就完了。再者说呢，比干丞相看姜子牙这个人非同等闲呐、啊，道骨仙风，一团正气，怎么能说他调戏民女呢？如果这样联系起来看，那么这个事情就显得特异的蹊跷了。所以比干把姜子牙还这琵琶精压在轿后，哎，然后回奔朝房。他回来了，亲自到赵王跟前动本。赵王今儿给比干这面子还真不小，哎，他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当时啊，驾临龙德殿，他问比干：“哎，皇叔，哎，你不是已经回府了吗？怎么去而复返呢？”“禀万岁，臣在朝歌南关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把呀姜子牙算命啊抓住了这么一个妖怪，把这事儿说了。”说王一听。哎，有意思，怎么，哈哈，寡人的这个都城居然有了妖怪啊，这多开心，哎，多好玩啊。你说有这瞎马海皇上吗？可也难怪呀，这皇上整天跟妖精在一块待着，他也分不出香臭来。哎，当即传旨，让那个算卦的姜子牙把这个

妖怪拉到龙德殿，寡人我看一看。功夫不大，子牙接旨，就把这琵琶精给拽到龙德殿前，跪在丹池之下。这时可有一个人呐、痛心疾首，坐卧不安呐、一个劲儿的摆忙，急得都要哭了。谁呀？就是那妲己娘娘。刚才纣王一升殿，他还在寿仙宫那儿坐着呢。滚娟呐、到他跟前，给他报了个信儿，说：“娘娘，您快上前面瞧瞧热闹去吧。哎，比干丞相啊，抓了一个妖精。”皇帝觉得特有意思，他要亲自啊，哎，审问审问这个妖怪。娘娘，您不去看看热闹？妲己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妖精？什么妖精啊？是不是琵琶精啊？哎呀，那可是我的姊妹呀！妲己心想：你说你在我这吃饱了喝足了，说回轩辕坟休息，你不回轩辕坟，你惹的是什么祸呀？让谁把你给抓住了？千万可别是他呀！妲己闻讯赶来，哎，他就在屏风后边那儿站着呢。他不看则已，注目这一看呢，子牙手里拉着的正是玉石琵琶精。哎呀，当时啊，那妲己可就受不了了。他心想：我怎么救你呀？他干着急呀。他不会出来说一声吗？跟纣王打个招呼：万岁，您不要再审了，这是我的姊妹，交给我处理得了。妲己疯了也不能说这句话呀，啊，所以他才难过，他才上火着急呀。他想听一听纣王天子怎么处置这事儿。纣王倒是挺高兴，他欠着个身看了半天，只见这个姜子牙手里抓的是一个穿白带素的年轻少妇。纣王先问过姜子牙姓是名谁，然后才问他说：你抓到的那明明是一个，啥就实话实说吧。启奏万岁，草民看不出来他是个什么妖怪。烧！哎呀，不被草料则已呀、这一准备这些东西呀、那妲己娘娘是泪流满面呐，她一个劲儿的擦拳抹掌，怎么回事？着急，想不出一点主意来，我怎么救这个琵琶精？可是自己呀、一肚子的话没地儿说去。他不仅不能跟皇帝纣王说，也不能跟滚娟说。哎，哪能告诉那滚娟说你给我出个主意啊？姜子牙逮着那个，那是我姊妹，她是个妖怪，我们整天在一块儿，那您是什么呀？这不就麻烦了吗？啊，因为这个妲己着急，他着急谁管呢？皇上也好，姜子牙谁也没注这个意。这时把柴草啊就堆起来了，子牙当即画了一道符咒，啪的一下往妖精脑门子上这么一贴，这就算把他镇住了。他跑不了了，子牙怕他一会儿把火点起来，他借火遁脱逃啊，这道符咒压住他就行了。告诉武士点火，熊熊大火烧起来了。姜子牙把琵琶精提了起来，砰的一下往火堆里这么一扔，开烧啊！周围十几个武士，哎，轮着班去柴火，要不然一会儿这火就灭了。呵，越烧这个火越旺，

烧了有半个时辰。当时纣王可傻了，怎么了？他这么一瞅，烧这么半天了，奇怪的是，这个女子啊，不用说烧出原形啊，衣襟儿都没糊。哎，他就在这火塘里边坐着，掏出手巾来，把脸上的血迹擦了一擦，展了一展。看他这样啊，还是蛮休闲。这火呀，一点也伤害不了他。这时，在影屏后边站着的，啊，你害我的姐姐，嗯，我能饶得了你？我非把你扒了皮，抽了筋，挫骨扬灰，到点了人无赖，那也挤不了我妲己心头恨。我得拿着个大铲铲把你铲喽，铲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我们姊妹把你吃了得了。啊，妲己的目光快变成利剑了。姜子牙根本没看着，怎么回事？那子牙也不能看呢，他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哎，他就知道在丹池下面那跪着。虽然他听见，纣王身边有一个女子说话，他也不敢看。那肯定不是娘娘，就是天子的妃子。你作为一个平头百姓，站在皇上跟前，当着皇上瞪着俩眼，总学么娘娘，你什么意思啊？那能受得了吗？所以子牙没理会儿，眼看都烧快一个时辰了。哎，那妖怪还没现原形，纣王有点不耐烦了。他当时传旨，让这个比干呐问问姜子牙，这怎么回事啊？啊，烧了这么半天了，也没见一点动静。这他怎么会是妖怪？那妖怪要烧这么长时间，不就烧完了吗？这妲己耐心等候片刻，比干来到丹池这儿问姜子牙，这是怎么回事？哎，子牙轻轻叹了口气，启禀丞相，这妖怪呀，妖术在身，这民间普通之火，难以将其焚化呀。哦，比干明白了，这个妖精啊，可能道业不浅，就是这普通柴草点起把火来，想把它烧成灰化作原形很困难。比干一听，用手一拢胡须，哎呀，姜尚，那么你要让它化不了原形，这么样烧起来何时是了啊？怎么你想烧它多少日子？子牙一听，丞相，请您回禀万岁，草民我呀，马上用三昧真火将其炼化，我一定把它烧化了。哦，比干点点头，那我就不用跟天子去说了，我就在殿角这儿等着。你当着万岁，当着老夫，不妨你就用一用，说三昧真火。姜子牙领命。只见他啪的一下抬手，把别头簪子摘下来，把头发披散开，鞋也脱了，袜子也甩了。武士们差点乐了，怎么回事？众武士一看，这位算卦老先生当着皇上烧妖精，烧了半天也没见什么动静，他急了，这干嘛呀？啊，鞋也脱了，袜子也脱了，要怎么着？这叫赤足披发呀！然后子牙朝昆仑山大拜了八拜，他暗自在祷告。他祈祷什么？他求师父元始天尊助他一臂之力，让这个妖精早现人形啊，我好在朝歌城这儿站住脚。他告诉比干，请万岁掩耳，什么意思？把耳朵捂上，雷来了。姜子牙在隆德殿前要火烧琵琶精啊，

0: 他当着纣王和妲己的面，就把这妖精给扔在这柴草堆里，点起火来这么一烧，烧了老大半天呢，没什么动静。甭说现原形啊，连一圣经都没糊，一根毫毛都没点着，合着白烧了。纣王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是不是个妖精啊？ 你是不是想拿寡人我开心呢？你瞧你惊动的，当朝首相，跑到我跟前来，说是你抓到个妖怪，就凭你这个算卦的，能抓住妖精？你倒说了，说能把他给现了原形，这怎么着了是啊？ 妲己在旁边一声不响，就在那冷笑。妲己这时候就想把姜子牙给杀了，杀他，剐了他，都解不了妲己心头恨。啊，你无端的敢伤我的姊妹，这还了得？纣王这沉不住气，他这一不耐烦，比干要点着急了。问姜子牙这怎么回事？
1: 子牙说：“这个得呀，用三味真火，这普通柴草烧不坏的。”子牙呀，动了真功夫了，把自己学的这几十年本领今儿全抖了出来了。他用三味真火烧炼这个妖怪，念了一番咒语，然后他告诉：“请天子言耳。”
0: 万岁啊！您得把耳朵捂上点，来了雷了，哗一声还没落呢，嘎一声劈雷呀，呵，震得龙德殿呢，哗啦哗啦直掉土，把殿头的这些武士和殿前官全都吓坏了。怎么回事？我说这怎么了？这龙德殿能不能塌了啊？纣王也吓了一跳。
1: 哎呦，纣王心想：这算卦先生有两下子。啊，他说雷来，哎，真就来了。奇怪的是，你抬头看吧，天上响晴博日，万里无云，一丝云彩没有。怎么哪来的霹雷呢？有人看得清楚，就看呐，那算卦先生俩手往一块这么一合，就打了个霹雷。
0: 好家伙，比干呐也大吃了一惊啊！他用那样的目光看着这个姜子牙，比干心说：“这可是个大能人呐，何手雷，张手闪，好家伙，要没点仙气做不到啊！”就在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大家各有各想法的同时。 只见呐，火堆里边那妖精站起来了，这下把大伙吓着了。纣王也出了一身冷汗呐。纣王心想：“哎呦，这女子有点来头，怎么站起来了？已经烧了这么半天了，她要干什么呀？”再看，那个妖怪可没有刚才那个消停坦然劲儿。 只见他站起来之后啊，瞅着姜子牙，再看妖精这目光啊，是那么一种目光。什么目光啊？哀怜，既悲哀，也可怜。他冲着姜子牙使了个礼呀，说：“姜先师啊，我无意中路过你的卦馆，我不该呀。” 哎，去到卦馆之中找你的麻烦，这不过也就是一场游戏而已。你何必下此毒手呢？绝不能将耳饶恕。说着这会儿，只见子牙两个手往一块这么一合，咔，又是一声巨雷呀！只听妖怪惨。

喊叫一声糊涂，当时他就摔倒在这火塘里。随着这个雷声烟消火灭，再看这火堆里边，哎，有一只琵琶，是玉石制成的这么一只琵琶。哎，这就是妖怪的那个原型。哎呀，纣王啊，抬起手来，用袍袖斩了斩鬓边的冷汗，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妲己，这是妲己，哎呀，心如刀割，滚油煎肠。他把脸扭过去了，不忍再看，不忍再看他这个同类这惨状。比干丞相长吁了一口气呀，冲着姜子牙点点头，什么意思？哎呀，姜先师那是个大高人呐，大能人呐，啊，赶快回禀纣王，说是姜子牙已经把妖怪炼现的原型的是一只玉石琵琶，哦，取将过来寡人一棍。殿前武士过去把这琵琶拿起来，哎，给擦拭了一番，然晃龙书暗绳这么一放，还没等纣王仔细看看这只琵琶呢，打起一把手就把它拿过去往怀里一抱，当时啊那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本想凭借自己的道术，不管多么难过，哎，多么悲哀，即使他看他的姊妹，哎，受什么酷刑，自己暗暗的嘱咐自己，你也得坚持一些，就说得绷着点，千万可别失态呀，别露出马脚来。可现在一看，琵琶就现了原身，妲己呀，坚持不住了。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啊。纣王一愣，哎，玉妻，你看这琵琶多好啊，多光滑呀，啊，说是玉石啊，我看就是玉的呀，哎，这么好的一只琵琶，寡人还是第一次见，玉妻你，哎，纣王龙眼神一看，妲己哭了。玉妻，你因何落泪？他告诉纣王，实不相瞒呐，万岁，哎，臣妾，我这是乐的呀。啊，纣王一听，啊，乐极生悲，玉妻既然是乐的，怎么会掉了泪了？哎，万岁呀，我特别喜欢这只琵琶，您看。把这个琵琶呀，我要把它上上几根弦，我可以给您弹奏一曲，用这样的琵琶伴奏，那我的歌声啊，会更加优美，更加嘹亮。嗯，这王一听，正合朕意。我心想，我想到这儿了，哎，这个琵琶呀，干脆就交给我的玉妻妲己，寡人烦闷的时候，让我的玉妻啊，弹着这只琵琶，给我唱一支小曲儿啊，那该多开心！寡人这，哎，他要把姜子牙的举止、动作、神态、模样、长相、表现牢牢记在脑子里，他随时随地。好琢磨琢磨他。妲己走了，这时比干丞相过来，哎，请这个万岁呀，要封这个姜尚一官，封他做个官。哎，因为姜子牙这个本领啊是非同一般呢、啊、此人晓阴阳之八卦，善断吉凶，而且能一眼看出来是人是妖

0: 这还了得吗？自从杜元显死后，钦天监还空着缺，万岁应该将其封为钦天监。纣王点了点头，皇叔言之有理。那这样吧，我拜江上为下大夫兼钦天监。赐黄金500两，然后把袍袖一抖，纣王到后边歇着去了。比干来到丹池，哎，袁位爷，您这哥们儿，就您这兄弟可太了不起了，感觉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啊，他不单单会算卦，而且他敢在皇上面前烧妖精。感情这事儿啊，已经轰动整个朝歌城了，一传十，十传百呀、啊，当做当时的啊一件奇闻，那简直是茶馆、酒肆、饭店，到处都在讲究烧琵琶精这事儿。所以宋员外啊，首先得到的消息是子牙官拜下大夫，监管钦天监。代管天文，哎呀，我这个兄弟了不起呀！他赶快呀、啊，到跨院给马氏送个信儿。进门一看呢、啊，宋员外愣了，怎么回事？马氏早就知道了，呵，马氏把这个屋子收拾的，由里到外，到处是亮亮堂堂，干干净净，光那大门就刷了3回了。再看马氏。可不是昨天那样，这通打扮呢、啊，还是光梳头净洗脸，把所有的簪环首饰全戴上了。都是什么呀？绮罗伞下的邓朝天啊，歪戴3朵小红花，呵，叮当当的8宝坠啊，脖子上挂个大金圈啊。哎呦，他往外这一走可不得了，是光闪闪、明亮亮，绕眼夺神。这家丁和仆妇啊，也憋不住笑。他们笑什么呀？笑这位马氏夫人。你瞧他这头折腾啊！我们江相公卖照哩，那时候不开张，回来他差点把我们相公给吃了。这回
1: 姜子牙很注意这些小节呀、啊。他下轿一看，哎呦，大哥接来了，赶忙上前施礼。哎呦！宋议员呐、啊，连连的作揖呀、啊，啊，只给姜子牙鞠躬。怎么回事，兄弟？您官服在身，那是朝服啊，怎么能够给我施礼呢？玉兄怎么敢当啊？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英雅，当面恕罪。子牙一听，嗨，大哥，您喝多了吧？小弟刚做了一个小小的下大夫，即使我就是当朝一品。官拜上大夫，我也不敢呐、啊。哎，在仁兄您的面前，摆什么资格？更不能在这乡亲们面前，充什么样子？话没说完的货，只见马氏提了着胆子就过来了，左手笤帚，右手掸子，先呐、啊、掸一掸子牙身上的尘土。人家坐着八抬轿来的，哪有尘土啊？他是不知道怎么巴结这位下大夫好了，然后又把靴子给扫了扫，随后啪把这东西往地上这么一扔，过来搀扶着姜子牙。看着好像搀扶，实际这是手挽手，马氏要让这些看热闹的人都看看，看看我这位郎君怎么样啊？这叫啊，妻以夫贵呀、啊！姜子牙卖照哩，那时候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不过就是个贫婆呀。现在我这位郎君官拜下大夫兼钦天监，哎，马氏夫人了。姜子牙这不好意思啊，怎么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说你拉拉扯扯着干什么呀？咱们有什么话院里说去不行吗？马氏不管那个，从小就这脾气。

气啊，能够人前显贵，傲立多尊，那是一点都不客气，哎，一丢丢也不相让。你瞧，谁有粉不往脸上擦，往腿上抹呀？他就把这位江相公给搀到院里去了。哎呦，酒饭早就摆好了，也不知道给这位子牙公吃点什么好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丝溜片炒、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马世金亲自下厨房，这菜都是他做的。这马氏啊，从小长这么大，从来不忌口，大嘴一咧，什么全吃。哎，他不懂得呀，什么叫饮食文化，哪些该吃啊，哪些不该吃。他是属于呀，不吃海菜。今儿个借着给江相公啊贺喜，哎，他开了斋了，这顿吃啊，这么说吧，洞家庄大热闹了好几天，子牙呀就按部就班的上朝理事了。哎，头几天呢，他还没太理会，过了半个多月，子牙才发现，哎呦，这天子啊一天也不临朝，这文武百官有的呀到午门这儿转悠转悠，有的到朝房坐一会儿，反正每天呢午门朝房那会儿准有一个知日官，不是这位上大夫啊，就是那位中大夫，反正刨去费仲游魂，哎，不来丁班，剩下包括比干丞相有时候也得在这儿坐会儿。子牙再仔细一看，那全国各地的本章啊，就在案头那儿堆着，堆积如山，上边落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也没人来打扫打扫。哎呀，心说这位纣王天子怎么不升朝呢？这天呢，天刚蒙蒙亮，又来了。午门外下轿走了没有几步，哎，后边有人叫他，啊，前面可是子牙公。姜子牙回头一看，哦嚯，是比干丞相，参见相爷，哎，平身平身。我知道你天天来，是不是也怪闷倦的呀？怎么你来了，哎，也上不了朝，只是在这转两圈，不是又回去了吗？今儿个巧了，哎，我来看看，正好碰上你了，走，让我家坐会儿吧。比干就把子牙领到府里去了。这么说吧，每次子牙来上班，哎，都到啊比干丞相那府下坐一坐，哎，二位谈得很投机，比干丞相很器重姜子牙，有时留子牙在这吃顿饭，也有的时候啊，不像那可是当今皇帝的皇叔啊，哎，人家是一家子，你随便乱讲行吗？所以子牙没敢说。这天又在府里这儿坐着，不听外面有人大喊一声圣旨下，哎呦，把比干吓一跳，赶快拉着子牙出来接旨，一看传旨官呢是上大夫费仲。费仲一宣读这圣旨啊，比干丞相愣了，怎么回事？天子下旨单选江上是九间殿见驾。纣王下旨选江上，比干觉得奇怪，那姜子牙还没到这份儿呢，他不过就是个下大夫，皇上怎么无端的下旨选见他呢？有些话当着费仲没法说呀，先得把这位费仲打发走了啊。比干对费仲幽魂呐、啊、都挺客气，这什么意思啊？哎，这叫远君子近小人，知道啊朝廷之中这两个人不太好对付，他们都是天子的宠臣，

据说近日啊，和这位妲己娘娘，走得还挺近乎。这使些大臣们呢，其中包括比干这样的宰相，也都有三分戒心了。先把这位费仲让在屋里稍坐片刻，要摆酒款待。费仲啊，哼，不愿意在这多耽搁。他跟比干呢商量，老丞相，我还要去回复圣命呢。您看，我跟江先生一块儿走啊，还是我先行一步呢？比干想了想，啊，费大夫，你就先行一步吧。我让江上随后赶到。啊，遵命，学生跟您告辞了。费仲给比干施了个礼，随后又看了一眼姜子牙，他乐呵呵的走了。等费仲走了之后，比干这才跟姜子牙商量，说万岁怎么能够传一道旨意选见你呢？子牙也为这个事情犯合计呢。老相爷，我正想要请教您呢，我不够这个资格呀，小小的下大夫，我怎么能够皇帝说召见就召见呢？比干呐，点了点头，江先生，你要多加小心呐，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子牙立刻站起来，躬身给比干丞相施了个礼，多谢丞相提醒指教，我已经断定了，江上此去凶多吉少，也可能此一去呀、就很难再见到丞相您了。感谢丞相对我江上知遇之恩，我无以答报啊。我给您写一封书信，放在您的书房里，日后如有不测，请丞相您呐、把这封信看一看，就明了了。哎呦，比干丞相很感动啊，多谢子牙公。姜子牙背着比干是连写带话写了封书信，就放在了比干丞相的书房，压在这个砚台底下了，说不定哪天呢能用着。然后子牙收拾收拾，辞别比干，丞相一再嘱咐啊，见驾呀可非同见一般人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说话千万要慎重啊，宁可不说不要乱讲。子牙一一记下，离开相府来到午门。费仲啊，在这儿等了半天了，都有点急了，一看姜子牙来了，哎呦，姜先生你可真够啰嗦的啊，怎么姗姗来迟啊？子牙也没跟他做什么解释，只是说呀啊，大夫您久等了，物料全是啊珍珠和宝石，那最次的料了是玛瑙。就是说呀，这座露台要是修起来的话，哎，那房船子都得是玉的，哎，那个房瓦呀都得是金的。另外在这个露台上要嵌无数颗珍宝，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甭管什么玩意儿吧，有什么往上嵌什么，箱子里边应该让它不见灯光啊，半夜也照似薄昼，那竟是珠宝美玉，那能不亮堂吗？同时呢，让一个月时间把露台呀、造起来，一个是没地方找这料去，二是一个月半年也造不起来。子牙一看，这不是难为我吗？哎，皇上怎么给我想这么个差事？这哪是

赵王相，这是妲己设的一计呀、啊！自从姜子牙火烧琵琶精之后，这位妲己娘娘每天晚上半夜抱着这琵琶哭，她几次发下洪誓大愿，要给琵琶精报仇，我一定把这个姜子牙粉身碎骨。他猛生一计，就要造这么一座露台。哎，这个图纸啊，是妲己亲手画的，有滚渊帮忙，两个人忙活了好几天，把这个图画好了。妲己这才跟纣王说：“啊，这个露台呀，把它修的如同仙境。您呢，是万圣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您这些宫殿太陈旧了，这些个宫殿我都去过了。”有点屈尊您的圣驾，应该修这么一座露台。这座露台修起来之后，能把天上的神仙招来呀、啊！哎呦，纣王一听乐懵了。哦，修好这露台，寡人那就能在这个台上会神仙。妲己说：“当然呢、啊，不然臣妾怎么能够给您画这么一张图呢？”哎呀，玉琪，你可太了不起了！哎呀，寡人呐，不是没有想过，我也经常想这个仙境是个什么样子。哎，会仙人呐，哎，得应该到什么身份才能会着这仙人？感觉寡人就能会呀？哦，必须得有一个好去处。那么你看，谁来修这个露台好呢？也就是说，这合适人选。谁能承担此任呢？妲己笑了，我朝中啊，在臣妾看来，所有的文武，谁也没这个资格。他也不配修这个露台，只有一个人。哎呀，玉妻，你快说，什么人呢？就那姜尚、姜子牙呀。这个人神通广大呀，不用说，他备料修台。他用一口发气，就能给您吹成一座露台。那这样的人才，您怎么能放着不用呢？那纣王一听，对呀，好，选他。就这么着，下了一道旨，哎，让费仲把姜子牙给找来了。这费仲游魂呐，也早就看这姜子牙别扭，因为他们和这位娘娘妲己。这都一个鼻孔出气呀、啊，嘿，那么娘娘悟之，他必悟，哎，娘娘喜之，他必喜呀、啊。所以费仲去的挺麻利，到那儿就把姜子牙给找来了。子牙现在一看这个图，他越看越糊涂，万岁，谋恕臣之罪呀、啊，我贸然犯言。

然，他是我朝之罪人呐、啊，这是祸乱朝纲，祸国殃民。就在这时，由屏风后转出一个人来，谁呀？妲己。妲己走在纣王的跟前，万岁，这逆臣多大胆子呀！啊，敢当面辱君呐、啊，犯下了五尊大罪，忤逆呀、啊！啊，罪在不赦呀，应该将其千刀万剐。说到这会儿，妲己把牙这么一咬，把眼一瞪，嘿，纣王就爱看妲己这形象。怎么回事？妲己只要一发狠，她就特别美，美的是十分动人。你看，古代有四大美人，四大美人之一，那就是狠妲己。妲己发狠的时候最美。那仨美人有什么特点呢？都有啊，孝褒姒、病西施、醉杨妃，就是这么四个美人，这不让纣王烫上一个吗？就是说他摊上一个，就是这狠妲己。呵，纣王这高兴，刚才姜子牙以小犯上那番话呀，他忘了一半。他问妲己、应该把姜尚怎么处置了？妲己一听怎么处置，妲己心想，怎么处置我都解不了心头恨呢、啊、你应该呀将这逆臣是碎尸万段。纣王一听哈哈大笑，与其这还不容易吗？他当即传旨，让殿前武士把姜子牙拉出午门处以海刑。海刑啊，剁成肉泥。这时子牙全明白了，哦，这露台图就是妲己画的。原来这个妖妃妲己呀、啊、要陷害我。嗨，不容子牙多想了，这武士呼啦一下如狼似虎似的就过来了。姜子牙大吼一声，休得无礼，一摆手，殿前武士啊吓得全愣那儿了，没人敢上前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心里有点犯嘀咕，知道这位姜大夫啊虽然是官不大，是个下大夫，但是本事特大呀。啊，在罗德殿前烧过妖精啊，我的个天，他要火了，那还不把我们都给烧了啊。所以这武士全都拉了个架子在那站着，没人敢过来。就借着这个时候，子牙一抬手，砰，把帽子摘下来，啪，往榕树岸上一摔。他告诉纣王，阴寿啊阴寿，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可惜呀、啊，可惜商朝数百年天下毁在你这昏君之手啊！你听信妲己的谗言，陷害忠良，无端造什么露台，借凿露台之名你要陷害姜尚。好，常言说呀，君不正臣则明主，我呀不保你了，从即日起，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姜先生不伺候你了。说着嘎巴一下玉带撅折了，噼里扑噜袍子脱了，啪往这儿一甩，砰砰，把朝靴扒下来了，叮当往两边一扔。一回话，纣王一瞧这姜子牙脾气不小啊，啊，帽子摔了，玉带撅了，把袍子也脱了，你要干什么？我要告辞啊，再会吧。说完了，子牙啪把手往后一背，光着把底儿他溜达了。纣王乐了，乐什么？嘿嘿，这老儿，你说你能跑

0: 到底哪儿去啊？
1: 你就在寡人的股掌之中啊！
0: 啊，你扔了帽子，脱了衣裳，这事儿就算完了。
1: 把他给我捉回来！当时指一下，殿前武士，哗哗的一下，
0: 好几十人从后边追上来。
1: 子牙不慌不忙，在前边啊，也有小跑，
0: 嘿，
1: 跑的呀，那么踏实，那么稳健，哎，就像啊早晨晨练似的，啊啪啪啪啪啪在前面跑，后边这些武士大踏步的追。奇怪的是什么呢？从开始追的时候啊，这武士离着姜子牙只有这么三四米远，一直啊追到五朝门还是这么远。大伙纳闷啊，怎么老夫今天和你们告别了？说完之后，子牙纵身一跳，扑通跳到玉河里去。这玉河挺深啊，啊，那最深的地方也是七八米呀、啊。哎呦，武士一看姜子牙跳河了，赶快恢复圣命，说姜子牙跳河了。妲己一听，什么跳河了？岂有此理呀、啊！跳河就算完了，啊，那也得把他捞上来，暴尸三天，然后再处以海刑，反正得把他剁了。好，捞吧！哦，这些武士噼里啪啦下网捞啊，捞上不少鲤鱼来，根本就没有姜子牙的踪影。他们上哪儿捞去啊？子牙呀，口中念念有词，借着水遁，他回了宋家庄了。来到自己家门这儿，咣一下推门而入，到了上房，一见马氏，把马氏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马氏一看，每次老爷回来，那都是铜锣开道啊，乘八抬大轿。我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帽子也没了，光着个袜底儿。你这从哪儿来啊？哎，子牙叹了口气，娘子啊，一言难尽。他就把纣王怎么召见他，如何让他修露台的事儿，跟马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听完之后，哎呀，拍着腿喊叫。他喊叫什么呀？我把你这无用的东西，你怎么这么蠢？这是多好的个发财机会啊！皇帝要修露台，他修露台，最起码你也能胜做狗台啊！你瞧把你烧的，哎、啊，我算看明白了，江上，你这个人呐、啊，是纯属有被不会睡呀、啊，四棱四角的被我不睡，睡成长三角样，我再也不跟你过了，从此回娘家。免得跟你吃这个挂烙官司啊！说着马氏要走，姜子牙央告他：“夫人，你不能走啊！我还有些话没跟你说呢。”正在这时，听远处，哎呦，鼓炮齐鸣，人喊马嘶，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大将朝雷朝田奉天子圣旨，带三千铁骑到宋家庄来，是追杀姜尚。姜子牙借水遁回了宋家庄，见着马氏，他就把这事情发生的经过前前后后跟马氏学说了一遍。马氏听完之后是大发雷霆，哎呀，搂头盖顶把这位姜尚姜子牙给臭骂了一通，骂的是狗血喷头啊。他说姜子牙呀、啊、是天生的穷骨头，你纯属啊是让这官把你烧的，你是个什么人物、啊、

你才几天不卖照哩？啊，纣王天子待你是恩德重如泰山呐、啊，一见面就封你个下大夫，而且兼钦天监，让你去观天文。就你这脑袋还能观天文呐、啊？啊，把这差事交给你了，你还不给天子磕几个响头？你说什么不干？怕坑害百姓？哎呀，你呀你呀，你太可怜了！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不跟你过了。你东我西两分离，还是咱拉倒吧。咱，我也不埋怨我大哥，我主要埋怨我这个命不好，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穷光蛋？骂完之后，马氏就收拾东西，又把他那包裹打起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行了，夫人，哎，你说也说，骂也骂了，这气儿也该消消了。这么办行不行？我给你倒杯茶，你坐下来，听我讲上，给你解释解释。不，这位姜子牙，姜先生，也怪难为他的呀。怎么难为他呢？你说马氏这通骂，他愣没发火。哎，不仅没还嘴，而且还呢，客客气气。看来呀，这出家人确实是有点涵养。马氏也骂累了，坐那儿先歇会儿。姜子牙一看，马氏不言语了，哎，这就对了，咱们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嘛。我告诉你，娘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姜尚。我可不是等闲之辈。不错，32岁上昆仑，学道40年，因为我难成正仙呐。老师心疼我，疼爱我。不管怎么说，我是天尊他老人家的关门的老弟子，所以把我打发下山来。我要替老天尊他老人家办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啊，子牙不往下说了，怎么回事？心想这得保密呀，啊，这斩将封神的事儿不能跟这位马氏娘子说。话又说回来，他这文化程度也没到那儿，你跟他说他也听不明白。所以子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娘子，我这么跟你说得了。这个纣王封我下大夫，你看他待我不错啊，好像给我高官厚禄。哎呀，娘子，你这位夫主啊，其实啊，下大夫可满足的呀。哎呦哎呦，马氏听着这儿站起来了，上上下下仔细又打量了姜子牙一番。哦，官拜下大夫。你并不满足，哎呀！子牙急了，娘子，实话告诉你，这个官儿啊，跟我这个身份，跟我这个本事，那是太不均衡了。半夜了赶城门，差远了，好嘛！马氏把姜子牙挤兑的连俏皮话都说出来了，马氏也听不明白，赶什么城门呢？哎，你甭问了，我以后啊，要金台拜帅，啊，统帅全国的人马，你知道不知道？马氏傻了，他瞪大的眼睛瞅着姜子牙。我说相公啊，刚才呀，我一时怒从心头起，骂了你几句，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是不是？不管骂的对不对，我听着替你着急，所以才骂你。但是你得醒来说话呀。姜子牙一听什么？姜子牙把门缝一插，

为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不管你怎么不仁，我姜子牙不能对你不义。你今朝一走，终究有一天你会懊悔不迭呀。到那时，娘子、夫人、马氏，你悔之晚矣。一句话说的马氏哈哈大笑。这时候宋丽人来了，宋丽人站在窗根那儿，这么一听，这也不对呀。怎么不对？刚才管家给他报信，说是子牙夫妇又吵起来了，不知因为什么。等宋玉人老头赶过来，这么一听，这哪像是吵架呀？啊，里边这笑声不绝啊，笑声不绝于耳。马氏一阵一阵的大笑，几乎接近狂笑。宋玉人打外边进来，贤弟，贤妹，您二位这是笑话神呢？把这位宋员外挤兑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宋员外啊，是又急又气，跟着还上火。怎么呢？你们年轻行啊，年轻气盛，哎，青年夫妇拌个嘴，甚至于哎吵顿架，这都很正常。这玩意儿，你说这碗有不碰瓢，瓢有不碰罐的吗？这算不了什么。你们都七八十岁了，气力还是满足的，隔三天五日就吵一回，你懂不懂？是穷吵恶斗啊，是越穷越吵，越吵越穷啊，有什么可吵的呀？现在我兄弟姜子牙官拜下大夫了，这是朝廷的命官呐。贤妹，你是不是还不知足啊？马氏一听哭了，他跟宋玉人哭诉了一番，说是姜子牙要是好好为官的话，我不会跟他吵，就把刚才事儿说了一遍。哎呦，宋玉人听完之后不由得一愣，他看着姜子牙。宋员外心中在想啊，他想什么？我兄弟姜尚做得对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兄弟这个官辞得好，那可现在怎么办呢？啊，难道你跳的这个玉河里，纣王就不再抓你了吗？子牙摇了摇头，兄长，您不必再问了，我已经预料到了。哎，纣王肯定派人来到宋家庄来捉我。不过大哥您放心，您不会呀 惹出来包庇之罪。我呢现在正跟您弟妹这儿商量，商量什么呀？我得带他走，他不跟我走。方才啊，我这么一急，哎，一恼，这集中他就有点失态呀，所以跟马氏吵了几句，现在您再帮我说说，叫他跟我走吧。别看我现在呀走着背字呢，运气不佳，不久的将来，也就是说指日可待，我姜子牙会时来运转呐，小弟就要雨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呀。其实今天啊，算命卖面的子牙呼，姜子牙都要哭了，真想把心掏出来让马氏看看，哎，也让那大哥宋玉人了解了解。宋员外不住的点头，子牙这番话他全都信了，我兄弟不是那扯谎的人。爷妹啊，你就跟他去吧。马氏一听，大哥，这是你办的好事儿啊，你保的媒，把我呀这才许嫁给了姜尚，我跟他遭了这么长时间的罪，把您啊累得也不亦乐乎，我们这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一切等项吧啊全都

是你的钱，我心里都明白。现在已经到这份上，他穷也罢，富也罢，他就以后代替了那个纣王，我也不跟他去。我已经一碗凉水把他看到底了。咱们村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刘二柱扛房梁，他就顶这儿了。您甭听姜子牙在这瞎吹胡，他要离开宋家庄。大哥，我看透了，他可能就不卖赵丽了，那就该卖耳娃勺了，强求了啊！说明你我夫妇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那么你以后千万不要后悔呀！说完了，子牙转过身来，给宋员外深施一礼：“大哥，您待小弟恩重如山，天高地厚，小弟是没齿难忘。哎，今日一别，自有他年相逢之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我兄弟他年相会。小弟告辞了。”这几句话，子牙是含着泪说的呀。他不等啊，宋义人再跟他讲什么了。现在宋员外只要说一句话，那子牙的眼泪就得掉下来，他心里非常难过呀，觉得呀，对不起这个大哥，这位兄长太好了，所以他不等宋员外说什么，扭头就走。就在这时，只见马氏抢步上前，砰的一下劈胸一把，就把姜子牙给抓住了。子牙一看，哎，你这是何意呀？马氏冷笑了一声：“什么何意？你走了？哦，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子牙一听，你看，我叫你跟我走，我央告你跟我走，我把呀恩师之密训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个什么人物？可你不信呢？那我不走怎么着？马氏一听，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就从此，远奔天涯海角。你是个大丈夫，立志于四方，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不跟你过了？姜子牙一听，知道啊，这不话都说在明处了吗？话。这叫空口无凭，你必须得给我写一封休书。子牙一听，原来你是要这个呀，好啊，桌子上有现成文房四宝。那子牙提起笔来，刷刷刷，哎，三行五句，把休书写好了。姜子牙把休书托在手里，先瞅瞅大哥宋义人，然后又看了看马氏，娘子，夫人啊，这句话是从心底喊出来的。马氏一听，干嘛？哎，你要给我呀？写完休书干嘛算这么撒手啊？哎，你哪里知道，这休书在我的手里呀，咱们还是夫妻啊，我要把它交给你，那从今以后，你马氏和我江上兼为勇，就成为路人了。马氏一听，你少跟我弄这套，又把你的算卦的词儿全拿出来了啊！你这吓唬我呀？我还怕你那个？你劈手一把，把休书夺过去，哎，平平整整叠了叠，把这犄角啊都用手好好抹死抹死，然后把它裹起来。本儿往怀里一揣，这就是凭据。哼，马氏看看姜子牙，早晚有这么一天，咱俩有一个后悔的。子牙一跺脚，二话没说呀，就出去了。来到院子正当中，他俯身下去，顺手这么一划拉，抓了一把沙土，唰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扬，噗的一声，院子里青光一闪。子牙不见了。哎呀，宋义人站在这是老泪纵横啊，哭他兄弟姜尚，

我难得这么一个好兄弟呀、啊，哎，你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马氏呢？马氏连半拉眼泪疙瘩也没掉，哎，就把自己呀、啊、娘家陪送的东西，唯恐呢惊动村子里边的百姓，带我们进村去看一看。朝雷朝天带马就进了庄了。哎，送员外到庄口这儿迎接来了。哎呦，一看是赵氏兄弟，二位将军一向可好？哎呦，两位翻身下马。老员外，您挺好的，哎，托付托付。不知将军今天带人马，为何来到我这小小的村庄啊？哎，员外有所非知啊，我们是奉旨。捉拿姜子牙，您认识这个人吗？宋义人一听，连个奔儿都没打，认识。哎，宋员外，这个人非常耿直，啊，非常慈善，也特别正直。老头怎么想的怎么说？哎，常言说得好，得朋友以，受朋友害。我兄弟姜子牙并没害我。现在他不是摊上这么点事儿吗？我不能说不认识这兄弟了。确实，他在我这儿住着，而且我们还是金兰的弟兄，磕头的靶子。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了。二位大老远的离开京城，带这么多的人马，啊，来捉拿一个文弱的老人，是我难以理解。哎，员外有所非知啊。是天子让他修一个什么台？这个江先生也够倔的，这你要修就修得了，不但不修啊，他在天子跟前说了那么几句，所以怒恼了万岁，要把他捉回去问罪。啊，我这庄子里没有啊，二位不相信，尽管各家各户搜查一遍。哎，五雷朝天一听，搜什么呀？他不跑了吗？那算江先生万幸，怪难为他老胳膊老腿的。哎，他跑的还挺快啊。回见吧，我们回复圣旨。侯雷朝天带着铁甲军回去了，回来见纣王交旨。我们没抓着，姜子牙跑挺快，我们追出去啊，一二百里方圆也没见到这个姜子牙的踪影。听着，这会儿纣王看了一眼妲己，什么意思呢？这是妲己的主意。那么姜子牙跳玉河之后，纣王传旨让武士就在河里头捞，哎，弄这个渔网啊，还有那抄子，连抄子都用上了啊，这通捞，什么也没捞着啊，那就算了吧。妲己娘娘不让啊，非得生见人死见尸。哎，纣王这才把朝雷朝天派出去，现在回来了。你看，这怎么办呢？这跟妲己商量，姜子牙跑得无影无踪了。妲己一听，万岁，请您下一道旨意，臣妾不才，我要亲自去捉拿这个老匹夫。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
1: 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
1: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作祟，早已见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动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爱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
1: 以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

0: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2: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0: 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条约，
6: 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7: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有肥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

0: 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
0: 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经
4: 验，就在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协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实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出发！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政府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0: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组织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
3: 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
5: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4: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0: 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四加十加二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1: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2: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

0: 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 如果涉密，还要参。

0: 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涉及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 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2: 快快快，来人呐！
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4: 脑梗、
3: 死于心
4: 脑血管、
3: 脑血管
4: 病死，
3: 每年
4: 平均
3: 1万人
4: 死亡构
3: 成十秒，
4: 交于肿瘤
3: 及
4: 心
3: 脑
4: 血管
3: 疾病。
4: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

时候让别人都给他们说好话，也就把其他的人渐渐都放走了。这些人呢，一看呢，没想到，马英说，只要下一次你们不做汉奸就行。这时候王洪建也想跑，可是杜平把脸一沉，面沉似水。王洪建，你与别人不熊熊大火着起来，四边的窗户都吐出火苗，一股股浓浓的黑烟是直冲于云霄之中。接着北面萧家镇的炮楼，南面还有这杜彦炮楼，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啪啪啪啪。王洪建在路上不时的回头看看，大概是希望他的伙伴来救他。他哪知道他的伙伴只不过是为了壮壮自己的胆子，表示一下自己已经投入战斗罢了。在一间小黑屋，此时里点着一盏这菜油灯，单表马英坐在椅子上很是不安。后来杜平进来，此时再看他埋怨杜平为什么把王洪建给放了，王洪建要放了能行吗？实际王洪建走之前，杜平把他找到一个地方，再看杜平拿出个大本子，而封皮上写着伪军功过簿五个大字。只见杜平拿起本子，坦然地对他说，这上面汉奸的名字都有，谁办的好事坏事都记在上边。杜平掀开本子，这里呢，实不相瞒，有你两笔账。一次是在城里追击这县大队长，一次是在西河店炮楼里毒打天三。当时王洪建让这杜